贪便宜入手了平价好物，没用几次就故障返修，算下来反而花了更多冤枉钱。这种便宜消费背刺那更是闹心，明明抱着省钱的初衷，最后反倒踩坑多花钱，体验还打了折扣。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是看似划算的服务藏了套路，还是低价商品质量翻车？一块来聊聊那些被便宜消费反套路的故事吧。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啊，有没有那些看似划算的服务啊，自个儿购买完了之后呢，然后突然

0: 看似力度惊人，但实则就是商家通过拆分打包费、抬高起送价啊、隐性加价等等的方式转嫁成本。真的是啊，我们家门口有一家特别好吃的这个麻辣烫加炸串的店，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就会因为懒惰嘛，就懒得下楼去点，然后你会发现，从这个平台上点的那个东西吧，一个是量少。另一个价格奇高无比哈
1: 啊！相应来讲的话，大家现在可能觉得外卖之前有补贴，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0: 嗯，
1: 可是当你算好那个价格，跟你最后实际支出的那个价格，你会发现总有那么几块钱的差距，因为他们会给你拆分打包费。
0: 嗯，
1: 比如说你点了一桌菜，然后打包费高达12元。
0: 嗯，
1: 他会发现，哪怕就一个小榨菜的盒子，都会要收你2块钱。
0: 哎，真是这样的啊！这个，所以说还是要大家擦亮自己的双眼啊，不要被这种幌子所吸引到啊，这个在很多明码实价或者是透明规则的消费环境之下啊，才是真正的性价比所在，也别让我们的心情一个像雨天一个像晴天了啊。王姐，您看这个需要升级一下您的会员卡吗？王姐，
1: 其实人家是叫像晴天
0: 像
1: 雨天
0: 说反了吗？
1: 一个像秋天一个像夏天啊。
0: 你别说，升级你的会员卡去。
2: 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意去融合东北铁锅炖和中东烤鱼、也碰撞出了一种跨文化饮食的新意。
1: 我盲猜这个东北铁锅炖一定是腾哥自己带过去的啊，因为之前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看到过他在这个评价美食或者说亲手上手做菜当中的一些细节嘛。当然在这个海报当中啊，也是看到了把这个后厨备菜的日常跟食材器物相互交织，也营造出了一种异域的氛围跟中餐底蕴的这种相交互融啊，也勾勒出了一个如亲人般的温暖羁绊。当然还包含了一些战争的元素嘛，就在这个战火的底色之下，美食它也不再是这种场景的元素，也是消除隔阂连接情感的一种媒介。
0: 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最朴素的一个信念就是好好吃饭，所以呢把好好吃饭融进了这样的一部战争美

小调柔板、舒曼的交响练习曲等曲目，展现跨越古典与浪漫的深沉对话。布莱克肖以半生浮沉淬炼琴声，褪去匠气，为余悲悯，带领观众聆听岁月沉淀后的

0: 这首歌曲来自于 Stark， 叫做爱情慢慢来啊，但有的时候爱情可以慢慢来，我点的这个菜它不能慢慢来啊。你看今天通篇都是在说这个跟商家相关的一些内容，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站在商家的这个就站在老板的角度去考虑某一些问题的时候啊，还是觉得挺难受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吧，先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在上海呢，有一个顾客因为他所点的大盘鸡里面还有土豆，就认为说这不符合正宗做法，且店内的土�豆烧鸡块啊跟存在30块钱的价差，便以遭到欺诈为由报警。我不太理解，我之前吃的大盘鸡里面是有土豆的。
0: 对呀、
1: 所以这个
0: 我认为这大盘鸡里边也应该是有土豆才对呀、
1: 所以他就觉得说因为你有了土豆了，不是我所想象的大盘鸡里面只有鸡、
0: 对，
1: 而且你店内还有另外一道菜
0: 叫
1: 土豆烧
0: 鸡、
1: 所以我没有办法确认你这个大盘鸡和土豆烧鸡有什么不一样，且这大盘鸡还比土豆烧鸡贵30块钱，所以我觉得你欺诈我了。
0: 我的脑子有点宕机，你等一下他可能需要一盘大盘鸡、
1: 对，那民警呢到场专门去解释说这个大盘鸡的配料是没有办法去统一标准的，而且店家也是明码标价的，这个是不构成欺诈的、但最终呢还是店家去选择以免单来息事宁人啊。顾客吃完菜还要转过头来再叮嘱老板，你还是得调研一下这正宗、

0: 昨天啊，多样的体验文化呢，以及各种各样的项目，也是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的参与，同时也是带动了一下周边的展位、餐饮以及文创消费。也希望今天啊，这个8月9号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今天的天气还是可以的，可以来到线下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的会场，或者是来到通州区的分会场，一块来感受一下这场沉浸式的体育嘉年华。
1: 哎呀，我觉得玩一玩真的挺开心的，但一定记得啊，扫共享单车之前要注意看好费率。
0: 这个人真是的，实在不行，咱就花16块钱，从家骑到主会场，再骑回来。
1: 就是累，我想坐地铁来回最后1公里啊！
0: 你不得主打一个运动休闲体育相结合嘛，对吧？啊！
1: 哎呀，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到了你被便宜消费被刺的故事，在周末的清晨一起吐吐槽。但今天的天气非常不错，对比前一段时间的闷热啊，今天可以好好的出来感受一下夏日的感觉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慧琳《花花宇宙》，祝愿大家周末快乐。
0: 各位稍后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小左，
1: 我是静宇，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光临星期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首先祝你收听愉快。好了，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第一时段我们将听到梁咏琪远距离。
1: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站立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梁咏琪爱自己，张靓颖毛不易，是的，我们跳着舞。

方大同 Ribbon 红豆。时间拉回到2009年的8月，他发表了 Timeless 克拉斯克专辑，用翻唱的方式来致敬影响过他的音乐啊。方大同是在夏威夷出生，在上海上的小学，后来又定居香港，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和音乐。刚刚这首红豆 Ribbon

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炎炎夏日，耳朵需要解解渴。这首歌原本的 demo 就叫做 Summer， 轻快奔放的作品，充满夏日的氛围。李卓雄作词，莫文蔚作曲。莫文蔚的《耳朵要解渴》选自2010年宝贝。

0: 06886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周杰伦《周氏情歌》2006年发表的《白色风车》，很多人会认为是《黑色毛衣》的兄弟篇。周杰伦本人说呢，这首歌比《黑色毛衣》更难写。说到收录这首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真的是群星璀璨呐、千里之外、听妈妈的话、菊花台。对了，还有《夜的第七章》、《迷迭香》等等，《白色风》。

同样是一张八月发的专辑。2012年的八月，梁静茹第12张专辑《爱久见人心》当中的压轴曲《环游四季的爱》。那么，这是她在婚后发表的第2张专辑，用温暖的歌声来诠释爱情的更深的感悟。那么后来呢，婚姻的破裂让她对于爱情有了另外一番体悟啊。所以那接下来就是这首《慢冷》，收录在2019年她的第13张专辑《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当中。没错，第12张和第13张之间隔了有7年的时间。

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疯狂啊。那接下来来听专辑当中最具传唱度的管他什么音乐，复古 disco 加车库摇滚，还柔入 jazz hip hop 律动。 MV 的舞蹈呢是小 S 来编舞，动作诙谐魔性，当年广为流传模仿。

王菀之阴天，来自音综国乐无双。那么这是主打普通话和粤语重新改编经典歌曲的综艺节目啊，翻唱莫文蔚90年代的代表作。那么他特别邀请到了填词人林若宁，重新谱写了粤语歌词。整首歌呢没有复刻莫文蔚原版的遗憾感，转而是从都市女性的内心视角出发。大家喜欢吗？今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呢，时间过得真快，马上要说声再见了。大家好，我是麒麟，谢谢你们的收听。稍后请一定留意复刻唱片行，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不如我们再听一首莫文蔚的歌好吗？26年前的盛夏的果实。下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1点，欢迎继续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复刻唱片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如果时光是一座博物馆，那里一定有一个小小的唱片行。校服、磁带和唱片，细雨、旋律和幻想。踮起脚尖，取下试听耳机，把它戴在耳边，按下 play 键。流动的声音，模糊的人群，音乐是儿时最纯粹的快乐。复刻的时光是一首唱不完的歌，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时间都喜欢的歌。复刻唱片行，在音乐里继续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如果现在流行音乐当中只能有一个神话，那么这个神话的名字只能是 Michael Jackson。 他被公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人，他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歌迷的歌手，他创造了世界销量第一的专辑 Thriller， 他是全美音乐奖历史上获奖最多的艺人，拥有15座格莱美、24座全美音乐奖。他命名并发扬了太空步，创造了45度反重力倾斜，是进入舞蹈名人堂的唯一一位非职业舞者，他是当之无愧的流行音乐之王。欢迎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 Michael Jackson 缔造了一个无比传奇的时代，把最耀眼的光芒洒向了尘世，但他又如一颗本来不属于凡间却又流连于凡间的流星，燃烧之后便匆匆离去。让我们跟着音乐走进 Michael Jackson 的一生吧。

Michael 在孩童时代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歌手了，他与家庭成员组建的 Jackson 5组合当时风靡一时，收获了多首大热单曲。 Michael 也无疑是组合当中最闪耀的人，而随着 Michael 逐渐长大，他对音乐有了越来越多自己的想法，单飞也是势在必行的事情。1979年，20岁的 Michael 发行了自己在成年之后的第一张专辑 Off the Wall， 流行之王的时代正式拉开了帷幕。79年正是 disco 热潮达到顶点并且转衰的节点， Off the Wall 的风格以 disco 为主，但又不同于市场上那些普通的作品。它容纳了很多类型的音乐元素，足够普世但又足够前卫，有着极高的音乐技术和声乐表现，同时每首歌曲都能够拿出来独当一面。这不仅是专辑的特点，也是 Michael 做专辑的基本要求。当然，专辑的核心人物除了 Michael Jackson 之外，还有制作人 Quincy Jones。 两个人从 Off the Wall 开始紧密合作，一直到第三张专辑 Bad。 Jones 之前是做爵士乐的，所以呢，当 Michael 找他来做专辑时，团队还有些诧异，做爵士能够做流行音乐吗？但是在 Michael 的坚持之下， Quincy Jones 还是加入了。后来专辑的成功也证明，对于天才音乐人而言，流派或者领域根本不是问题，而这也正是 Quincy Jones 爵士乐背景所提供的很多复杂而高深的音乐技术。

背景上下盘旋的急促旋律以及一段接一段的器乐演奏，给人一种天旋地转的眩晕感受。这首一鸣惊人的出道单曲已经出现了很多 Michael Jackson 标志性的元素，比如说

0: 2007年，雷军乔伊斯创作了奇迹唱片行。
1: 周日午间 FM 九七四，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0: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1: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

0: 六，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照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

0: FM 九七四，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1: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0: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如果现在流行音乐当中只能有一个神话，那么这个神话的名字只能是 Michael Jackson。 他被公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人，他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歌迷的歌手，他创造了世界销量第一的专辑 Thriller， 他是全美音乐奖历史上获奖最多的艺人，拥有15座格莱美、24座全美音乐奖。他命名并发扬了太空步，创造了45度反重力倾斜，是进入舞蹈名人堂的唯一一位非职业舞者，他是当之无愧的流行音乐之王。欢迎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 Michael Jackson 缔造了一个无比传奇的时代，把最耀眼的光芒洒向了尘世，但他又如一颗本来不属于凡间却又流连于凡间的流星，燃烧之后便匆匆离去。让我们跟着音乐走进 Michael Jackson 的一生吧。

刚刚听到的这首单曲的 Girl is Mine 是 Michael Jackson 与披头士的成员保罗麦卡特尼的合作，两大巨星的合作，这首歌曲已经成功了一半，单曲也的确在排行榜来到了第二名，但这个成绩跟后续的轰动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当然格莱美的冷水则代表他们不承认这个成绩，所以 Michael 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奖的事情，还有很大的历史意义。他说下张专辑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些颜色瞧瞧，总有一天滚石要求着我来上封面。在第二张专辑的筹备阶段，

这是一首著名的冠军单曲，当然它也是一首众所周知的电影级别的 MV。 在 Thriller 的专辑拍摄之前，它已经卖得很成功了，而唱片公司也认为这张专辑应该进入收尾期，但是 MJ 坚持希望将 Thriller 作为单曲发行并且拍摄 MV。 起初呢，公司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大众不会喜欢这支单曲，但是他一再坚持，最终公司答应了。在那个年代， MV 拍摄都比较简单，而 Michael Jackson 不喜欢那种简单的 MV。 正好他从小就对一个狼人电影很感兴趣，想在镜头面前扮演怪兽，这个概念也跟 Thriller 非常贴合，于是这个概念就这么定了下来。 MV 在当年是一个巨大的创新，无疑又是朝市场投下的一枚核弹。这支 MV 开始在电视上反复轮播，而 Michael Jackson 在 MV 当中穿着大红色棒球服，也在全球卖到脱销，老人小孩都愿意穿。这样的轰动效应也让后来的歌手意识到 MV 居然有这么强大的作用。专辑巨大的销量不仅仅是 Michael 个人的成功，也还代表着 R&B 这个流派的成功。当然接下来轰动的是第二代。

0: 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1: 窗外的雨刚刚停，
0: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2: 我养你啊，
0: 还有呢喃的回忆。
3: 1995年12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0: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

Thriller 这张专辑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张专辑，专辑当中第三单曲 Beat It 也是一首轰动单曲，邀请了著名的摇滚乐手 Eddie Van Halen 来演奏吉他的 solo。 在当时，摇滚乐几乎可以等同于主流音乐，摇滚同样是隔离黑人的，即使黑人做了摇滚音乐，摇滚电台也不会去播放，而吉他 solo 也是摇滚的典型特征。 R&B 当中就算用了吉他也不会有大段 solo， 所以这段 solo 并不是一段音乐，也意味着 Michael Jackson 对于摇滚的跨界，并且启发了后世黑人歌手也这样去做。总之，在 Thriller 之后，人们彻底地改变了对 R&B 的看法，人们开始觉得 MJ 的音乐就是流行音乐， R&B 就是主流音乐。自此之后，拿到总榜

在 Thriller 和下一张新专辑之间 ，Michael Jackson 制造了一首现象级的慈善单曲《We Are the World》，来为埃塞俄比亚的旱灾来筹款。这首歌曲以全明星阵容通宵录制，词曲由 Michael Jackson 以及莱昂纳尔·里奇共同创作。Michael 在介绍歌曲的幕后创作时说，他在黑暗的房间当中哼唱了一些旋律给妹妹听，这不是一首什么完整的曲子，只是发自喉咙的轻轻哼唱，然后问妹妹在脑海当中看到了什么。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复刻唱片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翘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时光是一座博物馆，那里一定有一个小小的唱片行。校服、磁带和唱片，细雨、旋律和幻想。踮起脚尖，取下试听耳机，把它戴在耳边，按下 play 键。流动的声音，模糊的人群，音乐是儿时最纯粹的快乐。复刻的时光是一首唱不完的歌，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时间都喜欢的歌。2024年，复刻唱片行在音乐里继续。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如果现在流行音乐当中只能有一个神话，那么这个神话的名字只能是 Michael Jackson。 他被公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人，他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歌迷的歌手，他创造了世界销量第一的专辑 Thriller， 他是全美音乐奖历史上获奖最多的艺人，拥有15座格莱美、24座全美音乐奖。他命名并发扬了太空步，创造了45度反重力倾斜。

在经历了奇迹般的成功之后，外界和 Michael 本人都对接下来的作品抱以巨大的期待，而 Michael 本人又是完美主义者，新专辑的制作周期长达两三年。从海量的备选歌曲当中，他精心挑选了11首，整张专辑都是主打歌曲。发行之后也取得了一专五冠的破纪录的成绩，这张专辑在中国也是引进的第一张国外唱片。刚才听到的单曲 Bad MV 改编于真实的故事，讨论的是一项源自于同辈的压迫在群体内部产生的分裂和歧视。 MV 的舞蹈同样引起了热潮，歌曲也登上了排行榜的冠军位置。当然，狂热奔放的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也成为了专辑的第三首冠军单曲。

副手换单是 Dirty Diana， 这是一首狂野的融合了摇滚的单曲，而 Michael 在 Beat It 跨界成功之后，就将摇滚跨界作为自己的招牌之一。这一次他邀请来了吉他手 Steve Stevens， 另外呢，歌曲当中狂野的唱腔也普遍被认为是 Michael 灵魂乐的根基表现。除了冠军单曲之外，这

行于80年代，在接下来的90年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而无论专辑当中的其他歌曲多么成功，最重要的是那一首 Man in the Mirror 也变成了 Michael 的这样的一种象征。在接下来的这个90年代全新的时代当中，嘻哈音乐越来越强势，而其他流派也不容小觑。于是 Michael 决定和 Quincy Jones 分道扬镳，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为了做出前卫的音乐， Michael 折腾了很大一圈，要使用从来没有听过的音效，不要用大家都听过的或者软件自带的。于是我们在这张专辑当中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音色，比如说汽车喇叭、滑动链条、摆动的大门、破碎的玻璃和叮当的金属声等等等等。

0: It ain't the home.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

0: 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0: 新时代，新征程，
1: 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2: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此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3: Let's be lovers tonight.

言来引导全世界的团结，共同营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Heal the World 就是这样一首歌曲。 Michael 还以这首歌曲为主题开展了很多慈善事业。社会话题都有了，那么关于自己的歌曲也有了。抛开其他，回到音乐本身，Dangerous 这张专辑有着硬朗激烈的节奏和独特前卫的声音效果。专辑的首单 Black or White 回忆了一直以来外界对他肤色的争议，歌曲提倡皮肤并不重要，而人们应该互相团结和包容起来。

专辑当中除了前卫之声，也有对经典歌声的致敬。歌曲 Remember the Time 短暂地重现了曾经的 Michael， 歌曲流畅的节奏和旋律像是对早期 R&B 的一种溯源。而 MV 当中埃及艳后的背景和特效制作也成为了 Michael 代表视觉的效果之一。原本公司还打算好好的去推广一下这支单曲，但一切都被接下来的灾难所毁灭了。1993年， Michael 被诬告娈童罪，外界的攻击和魔人的诉讼流程让他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摧残。为了避免事情越闹越大， Michael 团队选择了庭外和解，但这被很多人解读为默认，让 Michael 的名誉进一步受到损伤。幸好歌迷和很多群众都相信他是无辜的， Michael 的音乐事业受到的影响并不算太大，专辑和巡演仍然大卖，但 Michael 受的伤害却抹除不掉，他一直被愤怒和恐惧所包围着。

在音乐方面 ，Michael Jackson 仍然渴望再创高峰。为了达到目标，不计成本。1995年，他发行了新专辑《History》，超过了150人参与制作，光是键盘合成器就有30人。他的制作要求也高到离谱，比如说要一个人类从来没有听过的音效等等。当然，经历了巨大创伤的 Michael， 将愤怒和恐惧也体现在了新专辑当中。这些对抗性的歌曲采用了凶狠而复杂的节拍，让歌曲听起来紧张而肃杀。首单 Scream 是 Michael 对诬告案所发出的怒吼，而妹妹 Janet Jackson 参与了合唱以示支持。歌曲的 MV 耗资900万，是史上最贵的 MV， 单曲达到了排行榜的第5位。除了这些愤怒的歌曲，专辑当中还诞生两首知名度很高的歌，一首是 Earth Song， 以环保为主题。在某次录制时， Michael 拉着福音合唱团一起祈祷，希望地球上的所有纷争都会被解决，所有战火都能停息。所以这首歌曲也成为了 Michael Jackson 标志性的歌曲之一，在世界上都取得了破纪录的成绩。

0: 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了。
0: 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1: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
1: 是是是
0: 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
1: 是
0: 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田径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它拍杂志，李云乐呢用它来搭配工装裤，众多女星呢也用它来平衡全身的这种紧绷感。可以说这款鞋是日常的这样的风格穿搭特别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实感。
1: 对
0: 啊，要非常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
1: 是，
0: 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个二字呢是特别的挑剔的，有些鞋子看着柔软，实则呢却缺乏支撑。走久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底板疼啊或者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踩上去确实像

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证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今天给大家

0: 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4: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5: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3: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5: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3: 怎么用呢？
5: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3: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4: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也可以是很浪漫的样子，不是吗？那在今天我们节目里边这一个小时，希望你会喜欢我们的人生歌单，那就是宝藏的民谣作品，主要来自于歌手 Cody Francis， 希望你会喜欢。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一点到四点钟，我在北京建外大街十四号跟您用音乐问候。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下面让我们来开大音量，静静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感受一下独家呈现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来自于 U3 Generation 的 DJ Radio Set。而今天我们要为您推荐这样的一位 DJ， 也是来主动投稿的沈瑞 COTES。那他呢，其实是来自于江苏苏州的一位年仅16岁的电子舞曲的制作人兼 DJ 了。那也是师从于国内的顶尖电子音乐舞曲的制作人 Vasque Grain 青菜。那他作品也是风格扎根于2010年代的电子舞曲的这样的一种优美的旋律感更强一点点，还会用 techno 的这种冷峻和高能量吸引我们。再加上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这样的一种青少年的，也许是踌躇，也许有成长，他都会放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来开始我们今天的 DJ set 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开场作品 Ghost Voices 来自于 Virtual Self， 以及来自于 Noir and Pure 的一首 Memories 送给大家。

在我们今天的音乐当中能够体会到来自于 DJ Sil 啊，这个 Sil Tay 沈瑞他带给我们的一个音乐作品的连盘，这也是来自于 Youth Regeneration 带给我们的一个推荐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下面时间我们要继续跟您去分享一下来自于包括像是 Sil Tay 他自己呢和 Rizzo Lovers 带给我们的这个 Where the Sun Rises， 还有呢像是 Untitled Cube 的一首 Memory of Mine， 以及还有更多精彩的作品，像是能够让我们听到音乐当中的起承转合，而且节奏里边还会有不同的旋律节奏，它的这种戛然而止和那种非常强大的连续性配合起来的样子。所以说下面就让我们来去感受一下电子音乐当中的并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2026年每周末下午1点到4点，节奏驾到，持放纯享，行家甄选，电音舞曲，3小时周末生活陪伴 BGM， 全北京都在听。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来，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继续给您带来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了。那其实今天的这样一位 DJ 还是不得不讲啊，他只有16岁，来自于江苏苏州，那他自己的名字呢就叫做沈瑞，英文名呢叫做S-I-L C-Hotels。 那他自己也会使用非常强大的一种对于电子音乐作品的一种理解来去创作各种各样不同的场景，那包括他在15岁时候曾经登台过广西北海的 TMC 电子音乐节的舞台演出，同时也曾经在国内的多个 party 现场进行演出过。而这一次呢， C-Hotels 他也是专门为我们的北京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节目制作了一个自己全情带来的 Radio DJ Set， 曲目当中也融合了很多 Avenged 的元素，也希望能够传递这样一位伟大的音乐人的敬意。

怎么样，像今天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 party 感非常的强哈。那沈瑞 CEOTAX 他也是希望我们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各位听友们能够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个 radio set， 并且也期待能够在未来有机会通过我们的节目和频率和 U3 Generation 厂牌一起来去开展一下更多的线上线下的活动，包括我们在京津冀啊三地乃至全世界跟朋友

0: 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1: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你

0: 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1: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哎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0: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嘛，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1: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家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0: 哎，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1个字儿，
1: 白，白色的白，
0: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

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一点到四点钟，我们在音乐当中能够找寻到生活的轨迹，而刚才耳边仿佛还听到了乌鸦的声音。没错，有鸟叫，有虫鸣，有风声，有雨声，大自然的音响能够混搭在我们的节奏驾道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感受一下这种慵懒生活当中的宽阔感、辽阔感，由 The Ambient List 带给我们的 Hear Me 铺开听觉的绵长音浪，抚平我们日常的浮躁。

tempo， 它这种缓拍电子恰恰相反，它弱化了强劲的鼓点，主打一个空间的氛围感和低频的舒适感，专门用来释放压力、正念冥想、伏案学习，还能够让我们集中注意力呢。 Black Pepper 的 Herbist 带着一种清冷的诗意来了。一会儿呢，我们会听到更多的作品，包括来自于 Von Voigt、 Lush 温润绵长，细腻的音色可以包裹整个房间，疲惫的时候听一听，身心都会慢慢的松弛下来。而像这样的音乐还特别适合慢跑呢。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晚点之后见。

回来，您正在收听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一个时段里要继续为您带来 Down Tempo 这种电子音乐的流派，希望您会喜欢，因为它很有治愈性。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很少会播放这样的音乐作品的，算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期许。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汇集了很多的小众独立音乐制作人他们的佳作，格调高级，包括有 Neoma 那种飘渺梦幻，充满了梦境之感，还有 The Plus 细微低频律动轻轻地跳了起来，还有 Dreamers 能够让我们坠入云端的幻境里，另外还有像是 Soul Inside

这种感觉太棒了，这种音乐特别适合独处，一个人看书、泡茶、发呆，当然也可以能够让自己专注精力的去做一件事情。拼斗可以，做健身完全没有问题，也适合做一做作业，是吧？想一想方案，熬一熬 PPT， 或者干脆来一杯酸奶，让自己好好的享受一下舌尖美味。

下的时间能够让我们再次感受一下旋律愈发的柔软。 Himalaya for the sky， 抬头仰望黄昏的夜空，辽阔又治愈。如果你去过西藏的话，你就会知道这种天空不是任何的地方能够代替得了的，那里的山，那里的水。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一首作品，来自于 Marion Only Now， 珍惜当下每一刻的温柔时光。

0: 最后的 Deep Sleeping Healing 这样的一段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人生的 BGM， 非常适合去铺垫自己的一个生活的节奏，伴随着旋律安然卸下整日的疲倦。到这里呢，我们的落日的余晖也会渐渐来到消散的时候了。一个小时的深度的电子音乐 Chill Lounge 到这里结束，稍后呢，我们也跟朋友们继续分享更多的流行、持放、电音等等的旋律和节奏，都在 FM 974。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金港话你知》。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爱在北广，七夕心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广购物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哈，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呢？
3: 好多长发的姑娘都有这样的困扰。
4: 对，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而且吹了半天感觉还没吹干，那有的时候吹完头发还很毛躁。
3: 嗯，
4: 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
3: 嗯，
4: 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嗯，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3: 都是会过日子的。
4: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3: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

0: 有 C 的马达，戴森是真正的能把头发做到吹干，而不是靠热量烤干。哎，西西你知道吗，它这个 V9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
1: 嗯，多少呢？
0: 11万每分钟。
1: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0: 哎，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每天早上着急上班，像西西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哎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 就特别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 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西西这样呢，基本上就是过肩的长发，3-4分钟左右，
1: 是的，
0: 可以吹干了，
1: 非常节省我们在吹头发上花的时间哈。就是我们早上或者晚上，哎，比如您着急上班或者说忙着入睡的姑娘们来说，特别贴心。
0: 嗯，
1: 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还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它能够保证在吹风的过程当中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戴森的原因，
1: 对，
0: 就是第一它能吹得好，第二它能保护我们的头皮，对吧？
1: 对。
0: 那么相比于前几代的这个产品啊 ，HD16 升级在哪儿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全新的 Neur 的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这是新加 的
1: ，
0: 能做到什么？做到距离动态温控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1: 对，因为一般的吹风机它只有固定的这个几档的温度哈，那贴近头皮就容易高温刺激。那我们去理发店，这个理发师吹头发的时候多问温度可以吗？
0: 哎，
1: 但是 HD16 您不需要担心温度的问题，它的中空风。

0: 的地方热，有的地方就会凉，对吧？但是它有了这个监控装置，就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动态调节出风口的这个温度，
1: 是
0: 保证接触您头皮的这个温度是稳定在小于等于55度左右的。
1: 是，
0: 哎，比如说接近头皮，它自动降低热风功率，然后呢，避免烫伤头皮、损伤毛囊；距离远的时候呢，又可以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这个效率。
1: 而且这个监控装置它有一个指示灯，就是您开启头皮模式，亮对应着灯光，那不同的距离就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非常直观的展现这个功能啊。
0: 这个新功能 HD165 我拿到手以后玩了半天，就是它那个颜色变换还真是很迅速。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代的 HD165 呢，加入了平放的自动待机，也就是它里边加了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这个同时呢，也是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
0: ，HD165 呢，它内置加速传感器，然后机身，比如说您吹到一半要上一点护发精油，不用给它关了。直接放平，然后它的加热模块就直接风速降到最低的静音的哈。这种呢，它拿起的时候就会恢复到之前保存的这个风速啊、温度，不用重新调档，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呢还能。

0: 呢，这个配色可以选择是彩陶青、落日玫瑰，然后呢版本是国行全新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送到家。要知道这一款呢现在在专柜的价格是3499，
1: 是的，
0: 很好打折。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是多少？西西，
1: 1499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买回正品的国行机呢，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另外两件事提醒您，第一件事，北京的收货地址在北广商城当中下单的前100位，我们送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非常好用这个梳子。
0: 这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士来说呢是很必要的。
1: 对，
0: 另外就是验真的过程。
1: 哎，
0: 您看啊，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翻新机啊？会不会是二手机啊？会不会是这个仿的？
1: 是，
0: 我跟您说，给您吃一定心丸，它是国行正品，而且支持您去验。它的这个外包装盒上，包括它的包装盒里边会有一张卡，是一机一码的，就是这台机对应的一个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啊的一个码，这个码支持您去官网去进行注册，而且您会看到里边的配件全都是全新的。
1: 是，
0: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戴森嘛是一机一码，如果退换货的话，请确保配件齐全，并没有进行这个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什么？一旦验证了啊。二次销售，那它
1: 就是二手的，
0: 就是二手的。它是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进行注册的，您大可以放心它的这个真假性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戴森的 HD16 的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同时北京收货地址的前100位送戴森原装的气垫梳。今天北广的宠粉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1: 是，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HD16 呢，其实我觉得静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日常使用的要注重的
1: 一个功能哈。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吹头发，那戴森吹风机它在设计上采用了降噪的技术，能够减少噪音，那让咱们在吹风的时候自己也更为舒适，因为在耳朵边上吹嘛，如果声音大的话会觉得很吵。
0: 对，
1: 那相比传统吹风机的高噪音，戴森吹风机使用的时候减少噪音对于我们身体的负面影响，
0: 而且晚上吹头发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嗡嗡的吵着已经睡觉的家里人或者家里边有孩子什么的，
1: 对，或者邻居是吧。
0: 这个使用起来戴森它这个静音效果还是比较出名的。
1: 对，
0: 然后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这款呢它送5个他们家的专业风嘴给大家配齐了，也就是说您在家里边用也能做出沙龙级的造型。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5个专业的风嘴吧。
1: 哎，它从日常顺发到精致造型，从细软塌到羊毛卷都能够覆盖，就相当于您把造型师的全套工具给搬回家了。而且咱们这次首次是加入了扩散风嘴，用于烫发或者自来卷的姑娘很实用，
0: 特别好用。
1: 对，那比如第一个啊，柔和风嘴，它的风力呢是更温润分散，适合细软发质敏感头皮，吹完之后发根蓬松不贴头皮，也不会吹的头皮刺痛，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这个风嘴哈。第二个是顺滑风嘴，就是您顺着发丝吹完，服贴不炸毛，不用这个直板夹也能够吹出自然顺直的效果。
0: 如果你想要黑长直的话，
1: 对对对，就用这个顺滑风嘴。另外一个就是做造型的造型风嘴，它的是风力集中精准，比如您要吹刘海、吹做内扣，包括电发根，随手就能搞定，这个能够很轻松的驾驭啊。那第4个就是扩散风嘴，刚咱们提到的
0: 这个是新加的。
1: 对，
0: 我觉得比如说您要烫发了，用它它能烘出那种特别自然的卷发，就跟您刚烫完了以后那个卷发的形状一样，
1: 没错，
0: 非常好看。
1: 那另外一个就是防飞翘的风嘴，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头发炸毛碎发乱飞，用这个轻轻一压就服贴，2分钟就能够打造好您出门的发型。
0: 哎，我觉得非常实用啊。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HD16 呢有2个颜色去进行选择，一个彩陶青，一个是落日玫瑰，都非常适合姑娘们啊。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HD16 的戴森吹风机啊，主机加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还有记住北京收货地址前100名送一

0: 小脑袋呀、
1: 啊！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嗨，你好，这里是京港话你知，我是柯涵。香港半山一栋老屋的阳台上种满了茉莉和栀子花，窗台上常年摆着一架老式留声机，邻居说常常会听见里面放黑胶唱片。屋里住着一位老太太，她很少出门。老太太叫葛兰，本名张玉芳。8月3号的下午，93岁的她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离世。消息传开之后，很多人都愣了一下，因为这个名字离开了大荧幕很久。但是当我说出我要你的爱的时候，我相信你会突然想起来他是谁。

学习表演艺术和西洋声乐，后来他签约了电贸影业，成为了四大当家花旦之一，能唱能跳能演，戏路特别宽，可甜可飒，可温柔可泼辣，也被影迷亲切地称为千面女郎。

1957年，葛兰24岁，她唱了一首《我要你的爱》。在当时，女歌手敢这么唱，其实需要勇气的，因为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直白，非常大胆。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走过来？里面还有几段快嘴的英语，葛兰是唱得又准又脆。据说她在菲律宾乐队现场伴奏之下是一次性完成录制的，而且菲律宾的很多歌手还主动为她伴唱。这首歌后来被翻唱了无数遍，梅艳芳唱过，王菲唱过，李玟、周笔畅、叶倩文都唱过。2018年，好莱坞

同样来自漫播女郎，还有一首歌叫做我爱恰恰，恰恰舞曲风轻快又活泼，葛兰在电影里又唱又跳，那种松弛感真不是演出来的。那些年恰恰和漫播一起成为了香港街头巷尾最响亮的节奏。

也是在那段时间，好莱坞有一位很著名的演员克拉克盖博来香港拍摄电影《江湖客》，当时他需要一位会说英语的中国女演员来饰演渔家女，2000多人参加面试，只录取了葛兰一个人。21岁的葛兰成为了首位和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合作的中国女演员。那一年他比李小龙闯荡好莱坞早了整整10年，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看世界的方式，也让他第一次接触到好莱坞式的电影制作。

什么很多人称她为千面女郎？你发现她不止会唱会跳，还会演。1959年有一部叫做《青春儿女》的电影上映，这也是一部青春歌舞喜剧，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校园里的爱情和友情的故事。葛兰在当时已经是最红的女演员之一，就是来自于她的戏路非常宽，除了大家闺秀、温文尔雅，还可以演开朗活泼，还可以演洒脱不羁。那个年代，一个女演员有这么宽的戏路真的很少见，她演什么像什么，于是千面女郎的称号就这么被她拿住了。

上世纪60年代《野玫瑰之恋》上映，这部电影以比才的歌剧《卡门》和电影《蓝天使》为蓝本，王天林执导，秦逸福为葛兰量身改编。葛兰演了一个华语影坛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角色，一个野性不羁的

0: 太明白了。后来他也成为了葛兰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之一，几十年来被无数的歌手翻唱，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绕不开的经典。
1: 金港话你知，
2: 金港话你知，
0: 这里是金港话你知，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聊聊葛兰的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金港话你知，我是柯涵。我们接着来聊一聊蝴蝶夫人、曼波女郎、野玫瑰、葛兰的故事。上半段我们听了很多她的经典作品，或许你才刚刚恍然大悟，原来这些歌曲的原唱都是她。所以有人说，不是她在追着时代的潮流，而是她做什么，什么就是潮流。你看那个时候她的歌曲的曲风非常多，

切换自如，从慢波到恰恰，从昆曲到爵士，他这一辈子好像从来没有被任何一种风格框住过，他想唱什么就是什么。葛兰的风格聊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位香港的女歌手丽雯。你看他们两个是不是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虽然说时间隔了差不多40年，但是身上有太多相同的东西了。葛兰在当年被叫做千面女郎，戏路非常宽，丽雯也同样如此，不管是快歌慢歌都能驾驭，舞台上的表现力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是独树一帜了。

更重要的是，他们其实都在走同一条路，那就是把华人的声音带到世界的舞台。葛兰在1954年搭档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克拉克·盖博，出演了好莱坞电影《江湖客》，成为了首位与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合作的中国女演员。1959年，她又登上了美国 NBC 电视台，是第一个在美国主流电视节目当中表演的中国女艺人，比李小龙闯荡好莱坞都还早了整整10年。而李玟呢，她是首位进军美国歌坛的华人歌手，被美国时代杂志誉为华人之光，一个在50年代开路，一个在90年代走得更远。这条华人

传曲《颜色》。这支单曲是亚洲第一首被官方认可的世界杯足球赛代表曲目，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位登上世界杯开幕式舞台的亚洲艺人。后来他还去了 NBA 的开幕式，成为了第一个在 NBA 全明星赛开幕式上现场的华语歌手。不过他从来没有为了迎合国际市场而丢掉自己的根。2000年他为迪士尼动画电影《花木兰》演唱了中文主题曲《自己》。回过头来看，葛兰和李玟相隔了将近半个世纪，但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葛兰在50年代第一个闯荡好莱坞，第一个给华人世界留下了不一样的女性形象，而李玟在2000年第一个登上奥斯卡，第一个把华人的歌声带到了更多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型赛事舞台。没错，他们都是这样的音乐先锋。

你很熟悉的名字，他也是葛兰的超级粉丝蔡琴。他们是一场跨越了快40年的双向奔赴的关系。葛兰的歌蔡琴唱了半辈子，而且葛兰也曾

对蔡琴来说，葛兰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她的父亲是海员，母亲也是听着老歌，蔡琴就在这样的童年当中长大。所以蔡琴小时候就在露天电影院里看着香港的歌舞片，而种下了对于艺术的向往。像葛兰这种会演会唱会跳的全能明星，给了她非常深远的影响。蔡琴甚至还说过，如果不是葛兰早早为了家庭而息影，以她的才华绝对能够成为百老汇的巨星。为什么说这段关系是双向的呢？在1995年左右，当时蔡琴在香港演出，就把葛兰的歌编成了组曲。没想到两天之后，葛兰就悄悄出现在了台下的观众席里。在演出结束之后，年事已高的葛兰还特地去后台找到蔡琴，问她说，你怎么知道那么多老歌，太厉害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特别的传承呢？

那葛兰再次公开登台，在中国京剧艺术团访港交流活动当中演唱了梅派名剧《生死恨》，很多行家都听出来他是下了真功夫，而且京剧界也认为他真的是难得之才。2009年，香港电影金像奖颁给他了终身成就奖。2018年，《摘金奇缘》用他的歌当插曲。00后的观众边看边搜啊，这个女生是谁呀？没错，我们今天听到的歌曲，你一定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很多的综艺节目上都听到过别人的翻唱。王菲、梅艳芳都翻唱过她的歌，而这些歌从60年代一直传到现在，从来没有断过。2023年，香港电影资料馆办展，策展。

0: Mr. Jumbo.
1: 他对着镜头说，现在连快活都要打卡发朋友圈，多累啊。8月3号，93岁的葛兰离开了我们。 葛兰这一生，21岁去好莱坞， 24岁成为曼波女郎， 31岁巅峰息影， 之后一头扎进京剧，每一次转身他其实都是想清楚了就做，没有跟任何人解释过。他比李小龙闯荡好莱坞整整早了10年，但是在之后的日子里他好像从未主动提起这件事儿。今天再回看华语影史，好像很难再找出第二个能在恰恰、昆曲、梅派、爵士、歌剧之间无缝切换的人。 有媒体说他走的那天晚霞特别红，有人写了这么一段话：不是所有的燃烧都要噼啪作响，有的火烧得静，烧得久，烧成别人心里一盏不灭的灯。金港话题记，金港话题记。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葛兰，《教我如何不想他》。 在上世纪初，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刘半农先生把英文中的"she"译为"他， 并且在1920年写了这首流传至今的重要广告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诗歌音韵和谐，语言流畅，后来被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成曲，然后广为传唱，也让"他"这个字儿最终成为现代汉语当中最常用的女性第三人称。
2: 啊，微风吹动。

0: Madonna Die Another Day， 2007的主题曲之一了。申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周日晚间直播当中的娱乐王牌，我是王维，我是 DT。
1: 周末好，我是戴毅。
0: 来吧，这个周末的时候，大家今天看到最大的消息就是台风要登陆了。
1: 是，
0: 昨天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演唱会集中取消的这个新闻，然后大家都在说一下取消了好几场，都是受到了相应的一些台风的影响。然后刚才有在可能沿海地带居住的朋友说，马上台风就要来了。我说你们那边怎么样？他说我们这边可能还好，也就是刮刮风、下下雨而已。但是就相应的这一次台风的登陆可能对于很多的城市都会有一些影响，其中也包括北京了哈。
1: 北京好像在11号到15号之间的时候会来雨吧。我当时在香港赶上过一次台风，就强台风的时候，就真的是看到很多店铺啊，包括一些民居啊，都是贴那个大米字儿
0: 啊。
1: 我也是，
0: 就怕把玻璃给吹碎了，吹走了。
1: 就觉得哎，还真是感受了这么一回，那个雨真的相当相当的大。
0: 哎呦，就之前看着说，可能有些其他的城市对于台风还不是很怎么说，就对于它的影响还没有很强的认知，但是呢，那一次来的确实也猛，眼睁睁的看着他自己发家里的监控，楼上的玻璃，他家一落地窗，吹飞了，
1: 直接就给掀走了，
0: 然后家里边就跟就空着，然后所有的风就在往里刮，好可怕。所以相应的这段时间大家要注意了。我们回来先看一下北京的这个天气预报吧。今天还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未来像刚才戴毅说的，未来11号开始的这几天大家一定要注意起来了。今天晚上具体情况先是晴间多云，然后最低气温在22摄氏度，相应的对比前段时间因为立秋了嘛，逐渐的这个气温也在往下回落。明天白天在周一的时候晴转多云的一个天气，遍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4摄氏度哈。
1: 还在三伏天天气里面，还是会感觉有一些闷热呀，湿度大呀，而且多变的雨水呢成为了这一段时间当中的一个主基调，所以闷热的黏腻的体感呢还是会贯穿日常。所以未来一周当中，尤其是受到这个白海豚的台风的影响，北京会迎来多轮的降雨的天气，所以雨水会轮番上阵，大家出行的时候随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出门记得带雨具吧。
0: 11号的时候降雨会加强，12号的时候雨势进一步的增大，甚至会对交通出行有明显的影响。所以下一个礼拜的时候，各位一定要注意跟小心。而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新歌测评，今天带来全新的一首单曲，是来自于海龟先生《芦苇之歌》啊。
2: 哎，他这首新歌呢，也是在从追问开始，说是，但是并不至于答案。我觉得也对，因为芦苇嘛，他有的时候感觉是一个没有太有根基的这样的一个。海上或者说水上的一个漂浮的东西，所以他可能就会想想说，那当一个人身处无法继续解释的位置，那如何站立，这样一个问题抛出来，不是为了让谁来回答他，而是让提问本身来慢慢改变我们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
1: 然后海龟先生在这张专辑就自己发的一系列新歌的时候，都在回归一个更本真的自己，就或者回到最初的大家听到的他们的那个状态。虽然说在这一首歌里面听起来会更加的温柔一些，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自己也是为什么要回到原来这一个起点跟位置，也有着更多的一些思考了，也有着自己的一些焦虑跟顾虑。然后之前像戴毅同学提到的，这边也说他接受所有的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接受不确定的时候呢，依旧选择站在这里，依旧选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音乐道路上继续前行，写了这样的一首歌，说要像芦苇一样，风来了就弯腰下去，要随机应变嘛，
2: 真的
1: 风过了我就直接再站起来，再站直就好了。所以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芦苇之歌》，跟各位的分享就在今天的新歌测评，来自海龟先生。

散文诗的感觉。歌曲没有说一直在重复的把某一个概念要非常清晰明确的表达植入你的脑海当中，更多的就是讲述说那些好像

0: Rock City Locked Away 回来以后跟各位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先看热搜的时候啊，就各位每天打开热搜好像都有一些很新鲜的一些名词出现。预制娃今天的热搜，什么是预制娃？我第一次听说，然后后来我就看了一下，娃怎么预制呢？然后他说哦，提前家长可能就是规划好了一切，对吧？孩子从小学什么，培养什么样的兴趣，未来有着什么样的一些目标等等等等。我觉得其实挺好，本来应该挺好的，家长有时候帮他的一些规划，那可能说也许在这样的一个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点小刻板，可能没有这个发挥孩子的最大的主观能动性跟发掘他自己的喜欢，但要没有家长这样的一个定制或者去尝试的话，孩子又怎么能发现自己的喜欢跟特长？
1: 所以这好像真的有点像矛盾体哈。有的时候如果预制的好的话，它是一盆非常丰盛的菜肴，或者说可能这个小朋友确实他的人生规划当中有了很多不一定是在自己主动选择的兴趣和爱好当中，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有点探讨起来感觉不像是黑白两色，更是黑白灰夹杂在一起的一种感觉。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各位来一起聊聊小时候你报过哪些班，你知道吧？就是你发掘兴趣这一件事儿，那肯定是要更多的尝试跟探索的，
1: 是
0: 对吧？你不尝试，怎么又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自己又擅不擅长？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家长现在真是费尽苦心的去说观察孩子。

0: 时家那边的群艺馆或者民族艺术馆。
1: 老师好讨厌，居然用嗓门这个词儿，让我想到了那个夏洛《中国好嗓门》。
0: 对，嗓门比较亮啊，小姑娘嗓门比较亮，老师会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话，那个话跟家长去沟通。家长说那就去学吧，因为在当时我印象当中，在我们那儿去群艺馆学习，如果你是上大课，是不用交学费的。
1: 哎，
0: 他们老师会有一些安排的整节大课，然后会有这么10个人、8个人，大家一起去听一听。
1: 嗯，
0: 我就印象当中，我从那会儿开始往群艺馆多跑一跑，那个周末开始，唱歌和音乐就跟我走的关系就更近了，
1: 一下培养出来一代歌后。
0: 就没有，就觉得这个爱好反正是跟我走了半辈子了。
1: 但是这就对啊，对吧？
0: 嗯，
1: 对吧？
0: 这个爱好跟我走了很久，
1: 生活当中真的是有些时候真的。

0: 小美带来一首 Stitches， 回来以后我们也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这边先是向儿生说了，哎，娃学校组织去滑过雪呢，这算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种兴趣的，不能算是培养，但是很好的一个发掘。
1: 嗯，东北的学校里面从小都带孩子们滑冰，这个我特别羡慕。
0: 真的。
1: 对，我当时是大学期间才在东北去感受到了，在上学期间大家会有一种兴趣班或者说喜欢玩的方式去滑冰，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觉得大了之后，好像曾经轮滑给我留下了一点点小小的技能的加持，就四个轮那轮滑。
0: 嗯。
1: 然后后来大了之后曾经想学过冰刀，结果没学会。
0: 就特别羡慕那些就本地很有特色。
1: 对，
0: 我原来第一次见就呼伦贝尔那会儿学校为什么滑冰啊、
1: 嗯、
0: 就那会儿就整个地面冻的全都是冰，城市里边的马路没有一处是不带冰的。
1: 对，所以学冰刀这种学滑冰是天得天独厚的一种条件。
0: 学校后来我路过一个学校，就看学校就是大门正对就是一操场，旁边一主楼。
1: 对，
0: 学生下来以后你直接就上冰面，
1: 直接出溜着就走。
0: 对，你不学滑冰你就
1: 真的寸步难行，
0: 出溜着。
1: 哎，对，没错、
0: 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所以就大家都好奇，就段子啊，大家也都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儿、嗯。你们考不考滑冰啊？对吧？你们高考考不考骑马射箭啊？就这些从小你掌握一个，哪怕未来再也用不上，但是小时候有过体会跟体验，其实都很有趣。
1: 我当时去新疆带团的时候、
0: 哎、
1: 当时在这体验过骑马
0: 哦，
1: 我当时就觉得说，如果我早些年在西北这样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话、
0: 嗯、
1: 我可能自个儿就报个班去学骑马了。我挺喜欢学骑马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我自诩啊，我觉得我能跟上那个马的律动、
0: 嗯、
1: 就是马鞍子磕屁股感觉没有那么难受，
0: 是
1: 就不会说让自己骑一会儿就受不了了，我反而很享受那种在马上跟他一起有一种高低起伏颠簸的过程。
0: 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咚咚咚，
1: 哎，给我一个律动，对，
0: 你要就着他呢，就反正他把你颠起来的那下你还挺享受，好像小时候举高高叔叔给你扔起来再接住那个感觉。
1: 对，真的有一种肩膀上插个小翅膀的感觉，略微的飞一下下的感觉。
0: 你曾经对骑马这事儿有过什么心理阴影没有？
1: 看到
0: 或者说就看到过有点畏惧跟恐惧没有？
1: 看到马蹄子踢过别人、
0: 啊、
1: 马踹过别人、
0: 嗯、
1: 所以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我过去之后也要挨顿踹。
0: 小时候那会儿特流行去什么草原旅游、
1: 嗯、
0: 所以那会儿就是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过一些小的就这个骑马的大马小马的一些经历、
1: 哎、
0: 然后那会儿呢本来其实我也挺喜欢骑马的，直到看到一个叔叔被马拖着跑。
1: 你看还是有一些阴影给你留下了一些不好的印象。
0: 对对对，或者就爸爸就玩野了呀、
1: 嗯、
0: 大人有些时候最开始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所以小时候觉得说骑马有没有那么可怕。但现在你就发现说越来越多的一些地方，你比如说像你提到去新疆或者去到一些其他的这个中国西北地区、
1: 嗯、
0: 有地儿啊或者北方容易骑马，就有这个项目大家可以试一试。那、
1: 嗯、
0: 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城市不都有那些骑小马的孩子可以体验的项目，
1: 是的，
0: 都可以先试试。
1: 对对对对，
0: 多好啊，
1: 先感受一下，对吧？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如果说现在再有一些时间，并且你会觉得说哎，学骑马还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有一点点支出和费用比较高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兴趣班。
0: 嗯，学骑马跟学马术是两码事是吧？
1: 我要求又高了一点 啊
0: 是是是，
1: 又高了一点
0: 啊，是真是就轻松一点兴趣班。一会儿再聊聊看看大家留言，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小时候还上过什么样的一些兴趣班都可有意思了哈。 Charlie Puth The Way I Am。

0: Charlie Puth The Way I Am。 回来以后我们也打开微日历看一条最近的消息，昨天其实就有所准备了，大家同学找到了一个关于奥德赛最近的一些票房的消息，然后网上一看，这个相应的上座率不光是票房高，奥德赛这部影片的上座率也是特别高，好像现在普遍都是87%+。
1: 说上海那边点映的时候冲到了92.9%，也就是场均上座率非常之高，
0: 基本上坐满了。
1: 对，关键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太多的宣传，也就是之前的时候
0: 不一样，我是一直被那个宣传轰炸的。
1: 哦，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好吧，就是我就觉得说，哦，那可能之前的时候我们更关注到，可能看到了八仙呀，看到了功夫女足啊等等。
0: 你看看，这就是咱俩的差别。我之前八仙一直一条都没刷到过。
1: 哦，是吗？
0: 功夫女足有俩吐槽的。
1: 我其实是在微博上看到的更多一些。
0: 啊，无论是微博哪个渠道，全部都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会根据可能个人的一些喜欢跟喜好，现在真的是更有定向的一些推送了。但不管怎么样嘛，奥德赛这部影片我们回来以后要说一下具体的这一个消息，就是奥德赛的全球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美元，成为了影史R级影片票房的季军，影史所有的R级影片的第三名，然后在内地也进行了一些超前点映，一票难求。而现在大家都是在找一些更好的一些荧幕，更大的一些比例的，比如说 IMAX， 然后到现场去看看。这虽然在国内你看不到最全的那个72毫米胶片的画幅，但是大家也都开始从最开始找 IMAX 去看，现在已经开始我刷到有很多在吐槽不同的影院的一些 IMAX 一些剧目，谁家效果好谁家效果不好了。
1: 而且我看到有很吐槽的是，买到票之后有些票呢可能会被二手平台溢价，所以还真的是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还要去追着看这样的一种溢价的电影，我还真是觉得
0: 一张电影票还要去抢，至不至于你晚两天，
1: 就是晚几天嘛，就是的。
0: 但是我就看特别狠的那个上座率嘛，因为上座率高也就意味着一个厅卖的满嘛。卖满了以后真有人，我看他们那个截图，甭管是 IMAX 还是普通厅，坐前两排看的。
1: 他的颈椎还好吧？
0: 他不是颈椎的问题，我给你看啊，就是真正在 IMAX 厅
1: 眼睛都晕菜了。
0: 主要是这个第一排看的是这个效果。就是它变形了，你知道吧？就是在前面看的时候，人是已经
1: 太难受
0: 变形的，但是就为了抢呗，为了第一个看呗。我觉得看过这一次以后，他就知道说电影到底前几排为什么很多影院的前几排是不让坐的，
1: 为了大家好，为了你花的钱更值得一些，等一段时间吧。所以他现在已经是到8月8号的时候，在全球累计票房突破了10.08亿，也成为了诺兰继《蝙蝠侠：黑暗骑士》和《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之后的第三部票房过10亿美元的电影。
0: 哎，对，八仙那天正好也有朋友看了，听了你推荐之后，你当然比如说5分满分，你再打多少分？
1: 我觉得可以打一个4分到4.5吧，
0: 非常不错了哈。然后有看过奥德赛的，我还没看啊，看过奥德赛的朋友也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聊聊。 DNCK by the Ocean。

0: 横笛。那个快乐是我觉得我没学会的。
1: 吓我一跳，你是笑什么？学就不是那会儿学校里不都有说是有上课音乐课是吹口琴的，
0: 咱们是
1: 吹、那个、有的是竖笛的，
0: 竖笛对、
1: 啊，就是
0: 因为从
1: 横笛、
0: 从那会儿学竖笛才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啊，那是不是似乎未来可以接触一下这样一个西洋乐器？我觉得我接触两节课之后，实在、
1: 横笛是西洋乐器。铜管的，
0: 对、我觉得那种，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触了。我觉得上了两堂课，就跟你的感觉一样，就要么装病，要么就不舒服。我觉得那个就没有办法陪伴我很久，反而是之前去所谓的艺术馆呀、民族馆啊，唱个合唱啊，唱个领唱啊，
1: 那就是唱歌了。
0: 对，唱歌可能对我来说，确实就是包括听歌，我觉得也是一个乐趣，能陪我很久。
1: 听歌就现在带一同学听歌就这歌唱着起来有点费劲。我咱先，咱不定每个歌咱都要自己唱是不是？哎，但这就是我觉得。
0: 会带入
1: 内心那一份喜欢，
0: 对，会带入假设说我自己去学会唱会怎么感觉，
1: 而且自然而然的就是说你听他就这样的一个评论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首歌你听着可能哦这歌就挺好听的，但是他其实演绎起来并不容易、
0: 因为
1: 这是根据自己的本身这么多年的喜欢或者实践，他能一下听出来说这里边到底是有多少的演唱的技巧，又或者说直接就一句话就能点名说这一首歌他到底唱起来是有多难，有这样的完成度有多不容易。
0: 对，就可能别人听更多的是这歌我喜不喜欢、那我可能有一点除了喜欢之外的时候，我就兴趣的拉着我又进的深层了一点，我就会去拆解一下这个歌，那我怎么样去唱，或者它适不适合我去唱，
1: 这就很有意思。这我觉得就是说你看个电影啊，听个歌啊，有个啥，就根据自己的那些喜欢或者投入的时候，其实它有更深一步的理解的时候，这种快乐我觉得是更深层次的。
0: 对，
1: 就很棒。

0: 助力，请选乐飞翼，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分5年，消费、旅游、家装不再烦恼，消费达标更有好礼相送。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四季歌谣。

0: Jason Derulo's New Dog Wiggle Wiggle 回来以后也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小时候上过的那些兴趣班或者孩子上过那些兴趣班都有哪些，比如说金鱼草的味道这边提到说口才班、跆拳道班，
1: 口才班、跆拳道挺好的、哎，我觉得口才班现在、我们刚刚前段时间不是当完广播之声的评委吗、有很多各地的孩子们就是从口才班里面然后从各地汇聚到了北京来进行展演的、
0: 口才班跟演讲那些还不一样
1: 啊。
0: 口才班你小时候听过那个口才班这种班吗？
1: 我反正小时候没上过，
0: 没听过，没上过哈。卡耐基，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对这个有印象，那会儿遍地都是教口才，你去了以后不是说你怎么演讲、你比如说怎么不叫演讲，那个叫怎么朗诵，去了以后告诉你如何克服心理障碍，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敢说话，如果说你被有一天推到了台上、或者说一个公共场合你要去发表一番言论的演讲的时候、你到底应该从一二三四五哪些方面去说。我当时去了以后人都傻了、就去了以后，然后就是你就我本来我也是跟你一样，以为口才班或者我爸妈以为口才班是过去以后教你如何用声什么之类的，没有，去了以后你要敢于说话。我说我平时话挺多的
1: 呀，话挺多的，
0: 我用你教我。然后后来就发现是不是就很多当时其实就是教孩子怎么去放开胆子，怎么说话更有逻辑啊，怎么一二三四五的，反正当时没上几节课就不上了，遍地都是这种班当年。还挺多的，所以口才这个我当时一听叮一下就亮了，我是是流行过一段时间。但哎，好多那些曾经流行的这类的班现在又开始复古了嘛，对吧，包括那些什么记忆班，教你如何背得快，教你如何一堆扑克牌啪甩那儿以后马上就能背出来，
1: 水豚帮，
0: 对对对对，就是你发现这东西吧，就是你不用教，你跟那儿一堆字母你啪在那儿我看一眼我就能倒背，那有一些你教完他以后他发现我会了有啥用呢？对吧，这事儿其实有些时候也挺可怕的。
1: 不一定非要陷入到一个我以记忆多少东西为
0: 干嘛
1: 一个，
0: 对，瞬间我要背下来，有些时候这不是什么就真正有用的技能，对吧。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这边提到说那个宇宙尘埃带孩子当时所有的那些学习，大宝啊，自己家俩宝宝、大宝学游泳、学滑冰、学滑雪、舞蹈、美术全部都上过，现在还在上艺考培。

0: 讲的是教成年人骑自行车。
1: 哎，有趣，
0: 这有趣，而且关键是这个所谓的老师们赚的还挺多。
1: 哎，
0: 我当时点进去看了看，了解了一下，
1: 他抓了一个痛点，就后来原来以为小时候可能大家都会
0: 骑，天生就会骑
1: 游泳，后来发现其实很多成年人骑自行车跟游泳这个技能可能都没学会呢，
0: 甚至就是
1: 你要给他一个机会，不要跟小朋友在一起在一个池子里扑腾，或者跟一个小朋友在广场学骑车，
0: 对，
1: 都是成年人的时候他也拉得下脸来了。
0: 嗯，所以就单独的给他们开了一个小培训班的时候，哎，还真是有不少人愿意学。
1: 哎，骑自行车这事儿为什么还需要单独报班学呢？
0: 他自己学不会啊，或者说他现在长大之后他也不好意思让家人或者爱人旁边给你扶着后边的车架子，还给你支两个辅助轮。
1: 我特想说，就是学自行车这事儿，后来发现就是你勇敢的蹬出去那一刻，你速度起来了，你基本上马上就能找到那种平衡的感觉，知道怎么样去找那个平衡感了。
0: 嗯，
1: 小时候像你之前刚才说的还有那些辅助轮，
0: 哎，
1: 成年人他们学自行车，他们那车也是这种吗？就更大一点的车带辅助轮的？
0: 没有，
1: 还是怎么能减轻自己这个摔伤的可能性？
0: 对，
1: 是场地不一样吗？你有看到吗？
0: 我他没有太特别具体描述，他只是说现在有成年人去学骑自行车这样的一个兴趣班的方式，
1: 好有趣，
0: 真的很有趣。我会觉得说，像你想跟我想一样，蹬出去的时候不就有平衡感了吗？
1: 哎，
0: 但可能有的人确实他就容易吧唧摔在那儿。
1: 不是，这是需要克服一个心理障碍的，就是如果你不敢摔，或者说不敢蹬出去那一下，就抱着说必摔的决心，
0: 嗯，
1: 你永远不提速那是学不会的。
0: 所以零速起摔这件事情
1: 就怎么能让大家说，就成年人我报了这个班，我要克服这个障碍，你告诉我说好我在这摔不疼，
0: 嗯，
1: 又或者怎么样，我很好奇，一会儿我也搜一搜啊，各位有见过也刷到过的，欢迎各位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You used to, you used to, you used to.

0: 先说啊，这边宇宙尘埃说了，昨天带二宝回姥姥家，想教他自行车，他怎么也不学，说几句还说哭了，
1: 想不想就是肯定会哭啊，要我也会哭啊，
0: 害怕，
1: 就那个瞬间你真的是学不会的时候，家长越着急他越哭，
0: 是我小时候自行车我都记得说那会儿不是家长教我才学，那会儿家长越教吧，有时候我心里反而越紧张，只要就后来把那个辅助轮拆了以后自己有一天下楼，我就蹬一回，我摔就摔，蹬出去以后就一下就
1: 会了，
0: 对吧，
1: 对，像你说那平衡感找到了就可以了。
0: 然后刚才那个 Perspetti 你说那段
1: Perspetti 说我骑自行车就不会轮滑我猜他的意思是我就不会比如蹬一段出去
0: 溜起来上下车嘛，
1: 溜起来上下车他就只能是停稳了上停稳了下，
0: 小时候就是骑顺了以后你就胆儿大了以后你都不用人教，
1: 我们还掏裆骑呢，就骑那个二八自行车打个二八大杠，
0: 先说上下吧，女车大家上来先练的是上女车，男车他是还是上男车，我小时候反正先用我奶奶自行车，
1: 女士自行车
0: 是女从前面兜上去，
1: 那是斜杠的是吧，
0: 对，然后后来就开始就翘后腿了，
1: 对呀、就可以大杠骑了，
0: 对对对对，然后就很有意思，反正这个过程我觉得都还挺享受，那会儿觉得还挺酷的一件事情，
1: 非常酷、我觉得尤其有一些小朋友或者孩子们一起在院子里面骑着大人的自行车，你确实从身高上来说没有办法驾驭，但是你用自己的方式能让它运转起来的时候，觉得哇，自己就像一个叫什么院子里面的一个游击队一样的感觉。
0: 昨天不是昨天那个刚才看了一下那个刚才戴毅同学提到的说教别人学自行车
1: 那个教练是吧，
0: 专门那个采访那个教练、底下的说前什么什么运动员目前已教会100多人骑自行车然后先说啊怎么教，就为什么这个班儿挺受欢迎，他不是说帮别人打破那个心理障碍，他用那小车教、他手旁边一直扶着拽着前面那车把
1: 就不会摔呗，
0: 看着确实也不太容易摔着，而且他用小折叠自行车、你就看着那东西挺矮的，然后呢他教你是上来先溜车，你坐在上面以后你先不骑，你先双脚跟那溜着，就跟现在小孩的那什么自行车、不带脚蹬子、
1: 平衡车
0: 、怎么着先溜，找好感觉以后，然后慢慢的再让你提速，再告诉你说，就再找那个感觉。确实是小折叠自行车那就容易多了。
1: 对，
0: 他的课程说是200块钱一个小时，800块钱教到你会。就如果你觉得说你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你就200块钱了。封顶就800。你就怎么都学不会，你就一直来找我，你就这800块钱了。
1: 也行，是吧？我觉得也行。
0: 目前来看确实挺好，挺有意思的。然后那个他说，在课程之后就先教完你用折叠自行车你会骑了。下一步就是教你如何使用共享自行车，如何调节共享自行车的车座，如何，我的天哪，
1: 所以你看精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有商圈，也都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赚钱的方式，
0: 说主要还是现在有一个刚需，还是有一个刚需，就是大家确实是一方面周围身边骑自行车的人也挺多的，其实还是在于大家如果坐地铁上下班的话，现在解决最后那1.几公里的问题的时候骑车是最方便的，所以很多人要去找他学，所以有很多人都是开着保时捷过来跟他学的，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吗
1: 所以就是小
0: 就说你的课程很高端是吧
1: 所以可能看到我们就是所谓的我们

0: 着着地的那个把就开始晃得不行了。
1: 就好可爱。
2: 确实是嘛，就所以我觉得就是未来这一个成年人，从最开始我们刷到的那些叫什么来着，就跟夜大似的，下了班以后大家去专门学点小技能，那会儿不是有好多嘛，对吧，
1: 对对对，
2: 好多什么书店啊培训班，就请一个老师过来，咱就今天学点啥，丰富生活，拓展爱好，有的时候也解决自己小时候一直是一个小笨蛋的心理。所以我觉得就很好做的是，未来我们不管是教自行车解决大家的一个刚需，还是就做那些小笨蛋培训班，我们就数数小时候一直没有完成的自己的那些技能获得，一直想这个，但是我一直没学会，咱们就拉一群小笨蛋，大家在一起学。
1: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一些已经退了休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他们已经开启这样的一个夜大生活了，就很多年轻人什么民族舞啊，乐器班啊，可能不一定现在教小孩子和成年人，先去教这些退休的叔叔阿姨们去了。
2: 咱们找天不就是退休这事儿说，咱们就说三四十岁的、四五十岁的，认识点新的小伙伴，发现说原来这个笨小孩不止我一个。
0: Mark Ronson, Bruno Mars, Uptown Funk。

0: That's my house.
1: 48台精品集结京城，六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骑自行车上大学，大约要半个小时到学校。对不起，上学，
1: 上学，
0: 上学。我
1: 说初中上大学，
0: 脑子穿越了。有时候夏天骑晚了，边骑车边吃早点，冬天就不行了，冻手还喝风。
1: 我跟你讲，自行车如果真是骑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那个车的座椅会特别的固定的，会很紧一些。车把如果又比较死比较固定的好，是能够撒把骑的。
0: 嗯，是没错，
1: 是很酷的一种感觉，当时，但是比较危险啊。
0: 嗯，绝对不，大家
1: 不要学，不要学。
0: 但是谁小时候没干过这种事儿？
1: 绝对是觉得哇，那个瞬间好像就有点起飞的感觉。
0: 是就是啊，然后我和彩云说，记得初三暑假那会儿还真学过游泳。嗯，是一个暑假没学会，
1: 浪里白条没当成，
0: 把教练气得够呛。
1: 跟下一个培训班呗。
0: 哎，也许说自己就没有这个天赋吧，意思彩云哥到现在都没有学会是吧。然后刘文正就说了，哎，彩云，不是您没有啊，这个不是您没有天赋的事儿，我理解是您那位教练太和风细雨了，您要是碰上严厉的教练一脚踹，就像您现在就是138将的浪里白条。这、小时候那会儿我们学的，就是咱这一代人的时候，可能都是教练直接就踹下去了，现在小朋友那肯定都是带着各种浮板啊，带着啥的，不允许你呛着水喝着水的，
1: 是的，
0: 不然还是有危险。
1: 对，孙元军说自己学生时代的时候航模小组，哇，他说娃现在是国画小组，挺好的。我觉得航模应该是让很多人非常向往的，包括现在很多大的成年人会喜欢去看那个火车，去看轮船，包括去有一些那种模型店，然后就会觉得看那个火山穿山洞走不动道，就会觉得一直在这看看很久。
0: 小时候买过那些东西吗？我就想很好奇，很多男生都有兴趣，我小时候就是
1: 我买过小汽车，但是我并没有说真正能组装到，就能让自己玩一个这种所谓的模型的一个那种感觉。
0: 小时候那会儿家里边的玩具，就是男孩觉得特别顶配的，就是第一买那个你叫什么车来着，四驱车那个赛道，大赛道自己拼装，拼装完了以后还打一大回环的那种，
1: 对对对，
0: 然后自己在家拼完了以后就在屋里跑，
1: 就那么着跑，那挺费钱的，我觉得。
0: 那个然后小时候火车的那个那叫
1: 火车头，
0: 不光火车头，也是那样，整个一个火车轨道，自己随便拼。那会儿客厅扔开了以后，就自己在那拼一个轨道，你可以有各种的形状。
1: 对，很酷。
0: 然后那会儿火车是电动的，反正那会儿都。然后学校里边的那个航，我不知道现在的航模班是学什么，我觉得学的肯定要更好一点。小时候其实就给你俩模型，让自己搁那玩。最开始的时候那个航模，我小时候那个小学的航模班是，穿皮筋的。你拼装好了以后，身体是塑料泡沫的，然后里边有一个皮筋，前面螺旋桨是。

0: 玩意儿都有。现在小朋友我觉得学的肯定要比如说一些工程学的东西要比这个更深入一些。
1: 嗯，我现在看大人有时候玩那种大的破冰船或者那种摆家里边，就是特别撑门面或者特别有那种兴趣和爱好的感觉的，我觉得真得单拿出一间房间来展示这些东西，
0: 真的
1: 太漂亮，真的非常漂亮。
0: 小时候反正那会儿去公园的时候就老看着好多人跟那儿自己玩那个遥控的那个船呢，
1: 对，可以下水了，对吧，
0: 全都是自己粘好了一模型，哪个叫什么匹斯麦号，哪个叫这个号那个号的，然后就下水然后跟那跑，有的是遥控的，不是遥控的里边一马达你也跟那切跑，可开心了。
1: 对对对，
0: 那经常也有翻车的上来以后
1: 然后我还特意问过，我说那一般这种下了水的船，他说回来之后可能基本上来说你就有一些地方就会比如说它就开胶了，它那个船就没有那么好了，有的时候就尽量如果特别喜欢就别下水了。
0: 然后刚才那个谁说了，就咱刚才不是说培训班有哪些我们一直想学但是没有学会的一些技能的时候，大家可以凑一天我觉得找一个能人不一定非得是老师，
1: 嗯
0: 啊，咱就说说这谁里边所有的听友小伙伴或者咱们九七四小伙伴谁这方面有特长的，跟大家一起来聚个会，我觉得学一下午我就会特别有意思，就当聚会了嘛，对吧。刚才星湖就说了，吹口哨这事儿我一直不会，小时候给孩子就孩子小时候啊，给他把尿都

0: 吹口哨的人不在少数，我们找一天先给两位老师颁发选俩，
1: 对，给我们选点好老师来，
0: 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收集各位吹口哨吹的乐曲啊，以两段视频来证明你会吹口哨吹的好，
1: 不以把我们吹的想上厕所为主，
0: 吹个曲儿，对，你这是刚需啊，给宝宝以后对吧。然后就刚才后来我们就聊下去，说不光是就是普通的那种咱撅嘴吹口哨，然后我其实很羡慕那些就是拿这个食指跟大拇哥然后伸在嘴里边，我原来一直看别人，别人也教过我，但是就是我觉得嫌脏，咱找一天就是找个洗手液赞助啊，把手洗干净了集体学这个，然后吹的倍儿响。然后后来那个新湖说还有那种拿食指跟中指往里一塞就能吹口哨的，真的。
1: 我们在这次贵州的这个长征路上的歌谣去寻访的时候遇到了贵州非遗的一位大师，他真的是走出贵州省走上国际了，就是用叶子去吹，太棒
0: 了。小时候好多真的拿柳叶跟那吹，那
1: 人家是随便摘吧摘吧递两根叶子来，我们现场教一教啊，人家还像模像样的教了我们，我就学不会。我觉得真的是用叶子能吹出曲调和歌声的时候太神奇了。
0: 有谁学会了吗？有这天赋的，
1: 反正我是没学会啊。
0: 那
1: 泽华也没学会，
0: 你看看，
1: 当地我估计应该也有师傅，他有这徒弟。

0: 破坏
1: 树木的是吧？
0: 对对对，做不文明的事情，破坏生态环境的地方，我们组织这样一个小聚会。你到那儿以后，一方面可以拿这个去练着吹柳哨、做柳哨，那另外一方面，小时候那会儿不是全都是拿那种柳树的那个檐儿去编那个帽子，是不是？现在小朋友还会不会啊？给自己编个头上的小花环，拿钩。

0: 他吹出来各种声音的时候，都让人在整个乐团里面去吹的时候，他自己又单来了一段的时候，你觉得说这个声音的魅力是你不在现场听，比如说好朋友啊给你来上这么一段，
1: 嗯，
0: 是感受不到的，就从光看电视那些是理解不了的，
1: 嗯。
0: 然后其实当时真的有动过心思说想学学类似的乐器，但不管怎么样吧，最开始学校那一会儿，我觉得音乐课始终都配着一件小乐器，我觉得还是就开化了很多人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学校当时就没赶上笛子，我那届赶上的都是吹口琴。
1: 口琴，
0: 你吹口琴里边也有冷凝水啊，各位。
1: 有，
0: 因为口琴是吹吸吹吸的嘛，你知道发跟什么吸，谁没吸出来过？这吹着吹着发现里边怎么有水了，一些。
1: 所以下课没事就磕的磕的磕的，
0: 对
1: 呀、
0: 啊，吹着吹咳嗽上了，你就知道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
1: 嗯，挺可爱，挺可爱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很美妙的回忆在其中的。
0: 是是，
1: 尤其是不管这个兴趣班，我们是一如既往的坚持了很久，还是说短暂的陪伴过我们一段时间当中，我觉得它最重要就是让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很多乐趣，而且不会觉得无聊。
0: 陶冶情操这事儿。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向往青藏高原吗？你见过会唱歌的雪山吗？舞台上的暴风雪长什么样？木偶黑颈鹤怎么飞过头顶？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90分钟，有笑点，有泪点，带你走进那片纯净大地。关注公众号“首文科集团”或“荟萃56”了解详情。
0: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 Melody， 也是标志性的一首美式抒情 R&B， 当然也是华语早期 R&B 情歌编曲的教科书式的范本。不同于这张专辑里其他批判现实的作品， Melody 是专辑当中一个很温柔的角落。他说，分手不一定是悲观的事儿，我们要拿得起放得下。

这张专辑当中还诞生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二十二》，讲的是一个22岁女生的故事。她可能原本期待放下书本走进社会，但是发现生活的压力扑面而来。陶喆也曾经在微博说过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22岁其实在每个人的人生阶段里都会出现，也可能是我们迷失的时刻，那现在来说就是奥德赛时刻。一首关于22岁的歌，却让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听出了自己的影子。

听完了陶喆的经典，咱们把目光转向最近值得关注的新歌，来听到李佳薇《无归》。这首歌在8月6号正式上线，也是电视剧《花开锦绣》的插曲，由梁少作词，李莫菲作曲，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参与了弦乐演奏。李佳薇的嗓音非常有爆发力，把角色面对苦难时候的隐忍唱得层层递进，也唱出了命运无常里的挣扎还有坚守。

下一首来听到万妮达的新歌 Full Signal 满格信号，同样是在8月6号发行。他这首全新的说唱呢，采用的是非常流畅慵懒的 flow， 也是记录了一种都市的漫游感。这首歌其实有一种一直在路上的自由感啊，同样也是万妮达非常具有生活化唱腔的一次尝试。从 Bad Boy 到满格信号，他的风格又开始变了。

八月七号，港乐男歌手侧田时隔多年推出了全新的粤语单曲《尚能独舞》，今年也正好是他出道的20周年。不同于早期的《命硬》，这一次的演唱非常的沉稳，也非常的温润。我想也是他中年历经了世事沉淀之后，多了一些温柔的体现，少了很多的戾气，也多了一份从容。

0: 这里是华语金曲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来预测一下明天晚上即将揭晓的29期榜单。待会儿见。
1: 几点了？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咱们来预测一下明天晚上即将揭晓的第29期榜单。首先来听到的是候选池里非常有特色的一首斯丹曼簇的《云的落款》。斯丹曼簇是藏族歌手，也是2019年中国好声音总决赛的亚军，所以整首歌以流云啊作为核心的意象，云是来去自在的，也是聚散无常的，无声而来，无痕而去，也是对应了人生里的离别、遗憾还有得失。整首歌最大的特色就是藏族歌者特有的那种辽阔感。

下一首来听到榜单池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来自许君在7月25号发行的全新专辑《唱片》当中的《我爱世界》。歌词里再重复一句话，我存在，世界就写满我。其实这句话就是整首歌的核心，它串联了《唱片》整张专辑的叙事，从最开始的寻找姓名，认清自我，到接纳世界，拥抱生活，完整了一次成长的闭环。许君这次创作也从之前的悲情迷茫走到了一个温暖治愈的层面。

接着来听到榜单值当中新生代的作品，来自希林娜依高 Glue。 7月31号，希林娜依高在生日当天宣布了加入索尼音乐，这首全新专辑的先行曲 Glue 也是全球同步上线了，制作人是许哲佩。这首歌打破了大众对希林强高音爆发力的固有印象，也是希林创作的一次成长。是不是他要从竞技歌手转型氛围感原创音乐人了呢？

来听到榜单候选池当中一首 R&B 的作品，来自丁世光《凌月》，这是他在7月25号上线的全新作品，曲风是 New Soul 加上都市氛围感的 R&B， 再融合了一些爵士的弦乐。月亮象征很多，比如你向往但是却无法拥有的人或者理想，不只局限在爱情，也是生活里渴望不可及的期许。这首歌在上期榜单中拿下冠军，本期会不会继续霸榜呢？

首在榜单池当中的作品来自容祖儿等等等等，这是他在8月3号全新上线的一首粤语单曲。你看舞台登场会有锣鼓喧天的噔噔噔噔，但是在人生漫长的旅途当中，更多的时刻我们都在等等等等。容祖儿常年唱的是悲情的港乐，大气的抒情，但是这首歌走了轻快都市的曲风路线，也展现出了他性格里非常开朗积极的一面，当然也是成熟松弛的全新状态。这周新进入榜单池，老牌港乐歌手的号召力是否经得起考验呢？

0: 我介绍。
1: 好，
0: 因为
1: 大年的时候，
0: 第一次那个其实我们那个不算自我介绍，就是他会起一个名词。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起的名词叫糖衣炮弹，形容我自己。
1: 嗯，
0: 对。然后创造营的话，我就是一个队长。
1: 等一下，怎么叫糖衣炮弹？那会儿是自己喜欢糖衣炮弹，还是那个阶段你就是糖衣炮弹？
0: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我们所有人，我们有16个人，然后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专属的名词，你自己去想。
1: 嗯，
0: 然后想找一个比较贴合自己的，然后我就选了糖衣炮弹。
1: 嗯，为啥呢？就找燃烧吧少年的那个时候的你。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为啥那会儿想要选择糖衣炮弹？
0: 我可能是觉得我自己内心有很多能量，没有办法释放，但是我外表可能要裹着一层糖衣，但其实糖衣炮弹本身它是一个比较贬义词的词汇，
1: 也不见得哎，
0: 它其实是按照官方注解的话，
1: 好，所以你就内心的汹涌算是炮弹，但是那会儿外表比较甜美算是糖衣。
0: 我是这么希望的吧。
1: OK 啊，没问题啊，没毛病，
0: 也不知道甜在哪儿，反正
1: 这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呢？燃烧吧少年之后的第二个节目，
0: 那个稍等，我的麦有点炸，是为什么？
1: 我来调。
0: 对，我第二次是在那个创造营，创造营我介绍我自己是更多是以队长的身份。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去了六个人，然后我是最年长的那个，所以我介绍就是队长，也没什么别的。
1: 那怎么就当上队长呢？
0: 年纪吧。没有，还有一方面是因为我本来在 X9 也是队长。
1: 我们班当时是就是谁年纪最大谁就是班长，我确实我也认同有年纪这一说，但有些人的话是自告奋勇的想要去做那个负责人的。
0: 我在 X9 也不算年纪最年长的，但是因为我们在燃烧吧少年时候我就是舒淇队的队长。
1: 嗯，
0: 然后所以就这个队长身份就一直延续了10年吧，
1: 也就习惯做队长了。
0: 你如果你要说习惯的话是习惯的。
1: 嗯，那重来一次的话还想做队长吗？
0: 不想。
1: 是真的很累哈。
0: 就怎么说呢，就其实没有多一份工资，但是要多管很多事情。
1: 当然
0: 对，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身份的一个切换吧，因为我曾经也不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人，但是我从业之后我发现我有这个身份之后，我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做一个责任感很强的人。
1: 嗯，
0: 对，因为我喜欢约束我自己，我就是有毛病，就喜欢约束自己。
1: 嗯，自律型人格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嗯，这个自律是从小就自律吗？
0: 也不是，
1: 但是有点矛盾啊，你前面说你从小不是一个习惯负责任的人，不太负责任的人的话下意识也不太会对自己负责任。
0: 也不是，因为我是在大学吧，我大学的时候会很喜欢组织大家去做些事情，因为那个时候
1: 那是星海音乐学院的一段记忆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喜欢年级的晚会，我们喜欢搞专场。
1: 嗯，
0: 我们年级是唯一一届是连续3年都搞自己的那个年级晚会，搞得很宏大的。
1: 何必呢？就是因为爱是吗？
0: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很缺少社会实践机会的
1: 啊啊啊！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星海音乐学院厅你要租下来的话是要花钱的。我们
1: 现在也用吧？
0: 要，
1: 对吗？
0: 我们要去，没有，现在好了，现在学校会给补贴。因为前段时间我去年回了趟学校，我就听我同学说，就是因为我们这届走了之后呢，就开始为了让大家更多的社会实践的机会，然后大家就可以去用那个使用交响音乐学院听。
1: 哇，那你们这届先驱很棒啊，你们打开了这样的以后免费的一个市场的大门。哎，同学们都应该感谢这届师哥师姐。
0: 应该也不只是我们这届吧，应该是我们这几届都有喜欢这么做。
1: OK，
0: 但是就从我这届开始卷起来的。
1: OK， 所以你们那届的时候要花钱，还要设计各个节目，还要去排练，还要去筹备，然后去演。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导演了。
1: 哦，
0: 做那个秀的导演，秀导。
1: 哦，
0: 对。
1: 然后到这一次即将到来的月底的 Blue Note 演出的时候，那就下意识的很自然就去，那我要继续做导演。
0: 对，对。
1: 但那会儿做导演跟现在做导演两回事吧？
0: 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玩，因为那个玩的感觉。

0: 觉我是很认真的，因为我也很凶，就是我觉得不行就不行，行就行，
1: 嗯，
0: 就包括整个的顺序我会按照精彩程度去做顺序，
1: 嗯，
0: 我习惯性这么去排。然后
1: 那是怎么个排法？就是越精彩的在，
0: 我跟你说我们会有初试的
1: 哦，
0: 就是
1: 你
0: 我们会在
1: 谁选节目呢？
0: 是这样的
1: 啊，
0: 我们会先包一个那个教室，那个教室是有一个浅浅的小舞台的，
1: 嗯，
0: 我们就会班干就会坐在底下，然后我们就会去进行筛选，当然了所有人都会上，
1: 嗯，
0: 但是我们那个顺序得重新
1: 看你的表现。
0: 对，
1: 哦，那不跟选秀的一开始第一轮第二轮是一样的吗？
0: 有点像，
1: 嗯哼，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会儿的排序是越精彩的放在最前面，
0: 不一定有逻辑
1: 啊。
0: 第一个节目我希望是炸的，
1: 嗯，

0: 在都前面。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有一个 opening show、halftime show， 还有一个 ending show， 我们有三场，就是我们会有前中后。
1: 哦、
0: 这三场秀一般都是我搞。
1: 嗯，
0: 就是三个最大的一般是我搞。
1: 嗯，
0: 对，然后我一般是压轴。
1: 嗯，
0: 然后
1: 压轴是代表很强吗？还是只是身份地位的一个体现？
0: 这样会很装啊，但是还好吧，但事实就的确是压轴，就会很精彩，
1: 就各方面都强。
0: 对，我喜欢搞一些很炸的东西。
1: 哦、
0: 嗯，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学校里很少人搞唱跳。
1: 嗯，
0: 然后我就喜欢搞这一种。
1: 你那会儿就开始玩唱跳了？
0: 对，
1: 那是专业的职业唱跳还是瞎跳的？
0: 职业的，因为我那时候我开始学舞蹈。
1: 哦、
0: 那时候在 Speed， 在广州的一个连锁的一个舞蹈培训机构学舞蹈。那时候学校里学的舞蹈，它一般都是偏。基本功是偏芭蕾向的，
1: 嗯，
0: 对，
1: 那完了呀，
0: 形体向的。
1: 你又会唱又会跳，然后又好看，又是最后压轴，你不是在学校的风云人物？
0: 那个时候没有很好看吧？没有。
1: 那肯定是风云人物啊。
0: 也算不上风云，就会有一些争议。
1: 你现在回想起大学时光，是不是很快乐的时光？
0: 快乐啊，非常快乐，我很喜欢聊我大学。
1: 可以成就自己任何的所有的想法。
0: 对，那个是我唯一觉得我想什么就能做到什么的，所以导致我刚毕业之后，我就很顺利的就业了，
1: 嗯，
0: 就参加了《燃烧吧少年》，真的真的，
1: 对，就业了，
0: 就就业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比较、嗯、怎么说，不知道天高地厚。
1: 肯定啊，我在校里都是风云人物，
0: 让我。那个锋芒感，那个时候是非常有锋芒感，就包括我现在很多曾经喜欢过的粉丝，可能已经脱粉了吧，我不知道。他们就说：“哎呀，这小月已经看不到曾经眼里的光了，就是因为我以前，你知道吧，
1: 而且是那种拽的不行，又自信的不行的那种
0: 拽，
1: 嗯，
0: 就很拽。
1: 但越是这样的拽和自信，它其实就是在散发出一种光芒，还有你眼神里的光，那个光就代表我就是很强，而且我愿意把我的强呈现给所有的朋友们，展示出我的强。
0: 对，但是我现在更多的想法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生阶段有自己的课题。”我也感受过了很多很多种的那样的一个心态吧，所以说我现在更多的是回到我自己本身。
1: 嗯，所以现在就已经是 after party 了，就 party 都已经结束了是吗？
0: 没有 after party 应该是晚年吧，应该。
1: 你这次不就叫做 after party 吗？
0: 对对，但是对于我人生的 after party 应该是晚年吧。
1: 为什么叫 after party 啊？这次
0: after party 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这一次的专EP 的名字叫《热闹散去后遗症》。
1: 嗯，
0: 它的英文的那个翻译，我把它给很艺术的把它形容成 After Party Blues。
1: 嗯，
0: 对，
1: 忧郁的 After Party。
0: 对，就是热闹散去后遗症。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一种戒断反应。
1: 嗯，
0: 我经常会在一场 Party 结束之后，我会陷入到一个。很 emo 的状态，
1: 嗯，
0: 我就想形容这个东西，而且我发现很少歌手去捕捉到这件事情，所以我把它给谱成了曲，写成了词，
1: 嗯，
0: 是这么来的。
1: 怎么样，月月很爱参加 party？
0: 不一定是 party 吧，我觉得我也爱参加 party， 但是我本身是个很社恐的人。
1: 哪种类型的 party， 还是哪种类型 party 你都喜欢？
0: 不，我不喜欢太多陌生人的 party， 我喜欢自己人的 party。
1: 自己人的 party 都是熟悉的朋友们，
0: 就是、对，最好是认识，要么就是熟悉。
1: 轰趴
0: 的，轰趴现在很少轰趴，
1: 但轰趴不时尚啊！你的 party 一定得时尚吧？你得打扮吧？你得作妖呀？
0: 没有没有，我们没有什么 jazz code 这样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就是普通的 party，
0: yeah，
1: 跟我们一样，就一周约一次，然后见一次面。
0: 我说的那个 party 可能是某一次聚会，或者是某一次唱 K 去纯 K 唱个歌这样子，
1: 嗯，
0: 或是。喝一顿八加一，然后回家的那个状态，
1: 嗯，
0: 我经常会陷入一个沉思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唱完歌回家之后，我在我的沙发上躺了十分钟，我什么都没有想，哦，就突然就很失落，
1: 是哪首歌？
0: 很孤单、寂寞、冷，
1: 是哪首歌？
0: 没有，不是因为歌，是因为我整个开心结束之后回到家之后，
1: 哦，
0: 我突然就觉得有点。就是突然就down下来了，
1: 嗯，
0: 所以当时我觉得，哎，这一刻还挺微妙的。
1: 是的，
0: 因为在我看来，快乐和悲伤都是疼痛，
1: 是的，
0: 都属于痛感的一种。我想捕捉这样的一个新鲜玩意儿。
1: 嗯，我们等一会儿再捕捉。我们这是一个唱歌节目，你知道哈？
0: 啊，是吗？
1: 对对对，你已经聊了十几分钟了，好好跟大家唱唱歌了。
0: 啊，加上什么？我不会唱歌。
1: 你又回到导演的身份
0: 啊哈！
1: 今天晚上我们的歌单当中，你按照什么样的顺序去组织你这样的一个节目歌单？第一首可以嗨，第一首也可以当，都可以，看你的导演思路。
0: 哇哦，这一次我没有选太嗨的歌呀，因为我现在
1: 嗨不起来了。
0: 这个大晚上，我想想哈，如果正在开着车听这个电台的话，
1: 晚上就很适合听嗨歌。
0: 那就这一首吧，现在放这一首，叫《青柠罗勒》，好不好？
1: 逻辑点是啥？
0: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很清新，然后刚好立秋了，现在立秋第二天，就赶紧的再抓住这个比较热的这个季节氛围的尾巴吧。对于北方的宝贝们啊，在南方可能还是比较热，对不对？这种酷热酷爽的夏天，
1: 来了。

也欢迎各位听一下我的新歌啊，因为这首歌也是我的这一次的 EP 的第二首歌，叫《青柠罗勒》。

0: 怎么办？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习惯啊？就在中间音乐的部分说要说说话，然后介绍一下大大哥什么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太老派了是吗？
0: 我没说啊，你自己说的。那一段不说的话，会觉得哪里怪怪的，是不是？
1: 我觉得宣传就宣传到底吧。
0: 同意啊，同意啊。而且这次EP这么重要，我们就好好分享一下。嗯，你觉不觉得就是每次唱完歌以后。

0: 比较现在的点评就是很尴尬。
1: 什么？
0: 你刚才想啥了？
1: 我在想说，真的会很老派吗？我想说，其他的年轻的艺人来这里打歌会怎么样？他会说吗？不会说。
0: 不会在间奏的部分说、
1: 哦、救命啊。
0: 但你还可以，
1: 有点透露了自己的年纪。
0: 更优秀的一点是他们可以间奏完以后到副歌部分立马直接就接起来，就前脚刚把话说完、哦、下一秒就直接唱起来。
1: 哦，那我也是可以的、嗯、
0: 我相信你也是可以有这个实力在的。
1: 只是
0: 没有了没有了，是很可爱的了，
1: 有点 old school 了啊。 OK，
0: 怎么样，现在会抠脚？抠地板吗？
1: Okay， 好的，以后我就知道了。我要选择闭嘴。
0: 没有了，没有了，赶紧放过自己。好，介绍一下这首歌曲。
1: OK，
0: EP 当中一共三首歌曲，然后它是第二首。
1: 对，这张 EP 它就叫《热闹三区后遗症》，但是呢，这刚刚唱那一首叫《青柠罗勒》，它是取自一款香水。这款香水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味道，因为在我看来啊，就是味道是离不开一个 moment 的。因为我曾经经常会，比如说我回老家，回到乡下，会有一股味道，或者小时候某个地方会有味道，就是总会对于一个熟悉的人或者事，都会通过味道去记住。
0: 真好。
1: 对，所以我就捕捉了这一个细节。然后我整首歌是没有提青柠罗勒这四个字的，而且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嗯、但我就觉得这个很浪漫，我就干脆就酷到底。对，我个人觉得很酷哈，我没有觉得。对，
0: 我第一次跟我妈介绍罗勒的时候，我妈说这是啥？
1: 你说是因为吃西餐会放的一种佐料。
0: 她问完这个问题，我也很认真的想了一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介绍它、啊。你会怎么介绍罗勒？
1: 罗勒大部分真的是用在那个
0: 调八加一的时候需要它。
1: 会。
0: 然后做牛肉的时候，有的时候放一点
1: 牛肉会比较多、啊、当然八加一也会非常多，要看什么样的八加一。对
0: 对、嗯，所以你怎么介绍它是不是很难？你不像青柠。
1: 我会觉得它这个东西，它其实跟香菜和芹菜它属于一类，只是它名字很好听，然后它属于一种比较特别的香味吧。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把青柠和罗勒放到一起，你的编曲要营造出这样的一个味道出来啊。
1: 对，它比较夏天。本来这首歌它其实应该放在第一首的，但是因为我的固执，个人的己见，我就把它放成了第二首，因为我想推第一首。本来是
0: EP 三首歌，你肯定有一个很明确的顺序的。你这三首歌也是纠结了很久吗？你是纠结的人还是很果断的人？
1: 我很纠结，对，我很纠结。
0: OK， 你就是想过无数个方式去排这三首歌。
1: 是的。前两首纠结了很久，但最后一首一直都是以《热闹三区后遗症》当做最后一首收尾曲、嗯、前两天刚上线。对、嗯、我会觉得它是按照一个氛围感去进行一个排序吧。
0: 嗯，
1: 对，一个人在家就变身更像是什么呢？更像是我自己在家的一个独处的状态。
0: 嗯，
1: 因为我因为这句话其实是来自很多像现在那个短视频上面经常会有很多小孩爸爸妈妈不在家就喜欢在家里疯狂跳舞，你知道吧、嗯、然后发现其实根本不是小孩会这么做，咱们成年人也会这么做。因为我也会，我关了家，我就不是关了家，就是把家门关闭之后，我会洗完澡之后，我真的会在家里旋转跳舞听歌，随便你去发泄宣泄，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动容的状态。
0: 洗完澡之后紧接着就
1: 去，头发可能都没有吹干、
0: 哦、
1: 因为我洗澡喜欢听歌，我家里很多音响，我厕所就放了一个音响。
0: 同意，我也觉得洗手间必须要放音响，厨房也必须要放音响，
1: 必须要放音响、嗯、我觉得它是一个我很在意那个氛围感。
0: 你是那种互动的式的音响吧？嘿什么什么播放什么什么歌、
1: 不是，我
0: 那你就得列好。
1: 我卧室是，
0: 所以那你的洗澡的那个列表是要播放好，就是提前设好的、
1: 也不是，我每天都会，我不敢说听很多吧，但至少得有十首是我没有听过的歌。我喜欢点那个随机推荐。
0: 哦，这个要鼓掌的。
1: 对，然后因为我要听到好听的歌，我就要点一下收藏。我会洗完澡就立刻拿手，然后再重新点，然后听一下，然后我会循环。
0: 嗯，
1: 就只要喜欢那首歌会循环。对，我有这个习惯。
0: 那洗澡的时候随机播放的话，你会中间冲出来然后去？
1: 啊，不会。
0: 还是不够爱音乐，你有没有人其实可以做这样的？
1: 因为我记得做那旋律，我会倒回来、
0: 啊、
1: 就是我会，对，我会结束之后， 倒回来再循环一下。
0: 怎么样，上过视唱练耳的人就是了不起了。
1: 是啊。
0: 哎，所以你是真的会现在听完一遍以后就立马记住这个旋律哈、啊？
1: 哎呀，现在没有那个能力了，以前还行，现在稍微好，现在好一些吧、嗯。
0: 没这个能力也挺好的，不然的话你就会脑海当中有这旋律，就会觉得自己想出来了，
1: 哦，
0: 就变成官司和麻烦。
1: OK，
0: 嗯，但是让练耳课该上的话，也还是重新上一下。
1: 嗯，现在没太多这个需求了。现在
0: 我们是个唱歌节目，只唱一首歌不行的，上半段还得再唱一首歌。
1: OK，
0: 唱个啥呢？
1: 那就一个人在家就变身吧。
0: 为啥？哦，对，就正好讲到那里了，是吧？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属于我这张 EP 的第一首歌。OK， 那就来这首吧。嗯，
0: 你中间依然可以过渡的啊。
1: 我不要。

0: 纯开麦的啊，你唱歌真的很好听哎。啊，而且是现在非常受欢迎的气混和弱混，你很擅长哎。
1: 我其实刚才怎么没唱好？
0: 你自己还不算满意是吗？
1: 有一点点。
0: 不满意在哪里？
1: 刚没切换过来。因为
0: 情绪上是吗？
1: 状态，一个演唱状态吧，就是没有调动，没有调动好那个状态。
0: 你日常怎么调动你的状态？
1: 我说实话，我第一次是边聊天，就是突然要唱一下歌。对，我之前要么就纯唱歌，要么纯聊天。
0: 明白。它是有难度在的。
1: 对，因为不是一个状态。对，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太亮了吗？还是因为什么？就是我没有在氛围感当中。对，我会觉得少了一些我想要的feel。会有一点点缺少一些感觉。
0: 请问如果是在8月29号不诺的专场的时候，前面会铺垫一点帮助你好进入情绪的一些小音频吗？还是你就纯靠自然状态
1: 去？你问到点了。因为那天会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小玩意儿。对，但是
0: 现场的观众也都有，
1: 这是要卖关子的。对，
0: 哦，
1: 对，它是有一些小玩意儿的。对，也欢迎过来观看。
0: 它毕竟叫 after party 嘛，你得有个 party， 该有一个东。
1: 是，反正会有一些小点子。对，包括终究会有互动环节，
0: 所以你也会进入到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去。
1: 对，但你知道，就是像这种。Live House 演唱的话，他会一直唱。对，他就会一直唱。我说话会比较少。
0: 也不是，有些人是比较多的。
1: 对，有人喜欢说话，我不太喜欢说话。我一般唱歌就是我喜欢前四首歌基本上没有声音。就只唱歌。就甚至可能整场就别说那么多话。但是我这一次我可能会互动性强一些，稍微多一些聊天。对。
0: 那这一次是多久啊？总时长？
1: 一共16首歌，我预估应该是一个半到1个小时45分钟左右吧。
0: 16首歌也算很多哎。
1: 对，16首歌差不多这样子。对。
0: 然后有自己的歌，然后也会有一些翻唱作品，自己喜欢的是吧？
1: 对，是的。
0: 所以那一场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应该所有人都是进入到一个快乐的状态当中的一场。
1: 我希望大家不一定是快乐吧，也有人悲伤也 OK，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刚聊到那个点啊，为什么叫 party？ 我在我的社交媒体上我是这么写的，我对于 after party 这个名字来源，一方面是来自于 after party blues， 热闹三句后遗症的那个音译，然后呢，再者就是我觉得 party 它 after 什么呢？ after party 那 party 是什么呢？ party 我觉得是生活，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当中都会遇到糟粕，都会。

0: 氛围当中。
1: 是，
0: 对，所以每个人对松弛的那个理解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你的 dress code 就是松弛吗？
0: 也不是，我会有固定色，但其实也就这些颜色了吧，就什么蓝色啊，什么黑色啊，白色啊之类的。
1: 现在都还不能公布呢，是吧？
0: 后面会慢慢的会有一些，我希望是循序渐进的，有一些消息
1: 一波一波宣传，
0: 对，
1: 这才勾着大家一波一波愿意想来嘛。
0: 是，对，
1: 好，你前面说到那些糟粕，请问一下月月，我们这些刚才所提到的什么亲情啊、爱情啊、友情的糟粕，关于你自己的糟粕，都是可以聊的话题吗？
0: 可以啊。
1: 好，那给我们一点时间，稍微做一下准备，回来以后我们就听听看月月的糟粕。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十二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难得有人夸我一下，说主持人叫什么呀，好有气质，主持功底也非常好，居然还这么年轻。主持人叫泽华，但更有气质呢是我们今天晚上的
1: Hello， 谢谢你
0: 还要自我介绍，你每段都要自我介绍。

0: 硬要往身上贴标签。
1: 33岁，然后
0: 可以聊这个话题吗？
1: 可以聊啊，就是实打实的33岁，93年，对。
0: 所以男艺人是可以聊这样的年纪的话题了。心里已经彻底过去这
1: 一趴。女艺人不可以聊话题，不可以聊年。
0: 不是说 idol 都不可以，都不可以聊这种话题了吗？
1: 我现在应该脱离 idol 的范围了吧
0: ？idol 有几个话题不能聊的，年纪不能聊的，
1: 爱
0: 情不能
1: 聊。不可以
0: 聊，对。
1: 对，
0: 所以
1: 年纪可以聊，年纪可以聊，
0: 可以的。那爱情
1: 只是爱情比较规避。
0: 哦，
1: 对对，这、就是比较公认的吧，就是大家都会比较规避这个话题。
0: OK， 所以这个年纪会是一个问题吗？对于你现在而言？
1: 就除了年纪有点大，还有什么问题呢？
0: 我不知道啊，就是你自己的感觉啊。
1: 没有什么，没有。对于我来说，就只是年纪大了，就是在正常的成长。
0: 对啊，
1: 成为了一个33岁的男性，没了。
0: 对啊，
1: 就这样而已。
0: 而且33岁这个阶段很好啊。
1: 对，
0: 你更明确自己想要什么了吧？
1: 是的。因为
0: 也更坚定了吧？
1: 对，因为你这个话说的非常好，而且是我非常认同的。因为我最近也是在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我去年，我就下了一个决定，我说我想回归音乐本身，我想做自己想做的一些音乐，对，风格，应该说风格吧，具体的说的话，然后更贴近我自己，这样子会让我的自己的幸福指数会更高一些。我觉得我人生我前十年已经尝试过各种各样了。也不卑不亢过，也很脆弱软弱过，然后各方面都有感受过。那我最终还是想回归我自己本体，因为我想做完整的人。对，
0: 这段自我介绍很好啊，这就是自我介绍啊，
1: 这是自我介绍吗？
0: 对啊，大家就会记住这个人啊。你有很多你自己该说的，要想说的，要分享的，然后也都是你啊。所以你是谁？你赶紧补上，这样大家就会记住。
1: 我是彭楚月。
0: 哎，好，去听他的歌曲，去听他的那个新EP，然后去看他的线下的演出。所以新EP的名字叫
1: 热闹散去后遗症。
0: 演出是
1: 8月29号在 Blue Note 北京，对，叫 After Party。
0: 为你鼓掌，好多人都记不住的，即便是自己的也记不住的。我们回到那个这个刚才糟粕这一点，我先问一下这个问题啊，就其实这不是一个做音乐的一个很好的时代，你应该很清楚的。然后你去年的时候又反而坚定去做这么一个赔钱的买卖，是为什么呢？
1: 其实我刚有提到，就是我想回归我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这样会让我幸福指数更高。我是没有太在意后果的，就我知道可能这个结果不一定是我很满意的，但至少这个过程，就是我从一个结果导向变成了一个过程导向
0: 啊，这是很大的转变，
1: 非常大的转变、我会更在意这个过程怎么样，因为我曾经的自己是只在意结果怎么样、就比如说我拍这部戏有没有火，我接着什么样的角色能不能让我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或者能力，但是我现在更多的是想完成我自己的人生的状态，给我自己的人生写故事，而不是当然了，我也为了名或者是利吧，但是呢，不太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0: 这个行业要在意名和利。
1: 当然当然，不然我早就对啊，
0: 对，
1: 不在了，对啊，不在。
0: 所以这个转变是就是打一个响指，然后就转完了，还是它是日积月累的？
1: 不是，我是慢慢的，因为我本质也是个比较慢的人，我是比较慢热的人，我是慢慢的思考，慢慢的才知道哦，原来应该去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0: 但有些人在慢的过程当中不痛苦，有些人在慢的过程当中是痛苦的，你是属于
1: 痛苦的，痛苦的。对，因为我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样了，就肯定是没有结果，就可能是就像我这一次，其实我昨天我在社交媒体上我直播了一下，一个钟吧，然后聊到了一些话题，当时我说我压力很大，我说我要开专场了。然后我说我这3首歌我自己作词作曲当制作，我自己拍 MV 自己做剪辑当导演，然后整体的播出之后

0: 最初的那一个 point 那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我就想通了，说哦，我其实为了储备我自己的音乐作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慢慢的让人家听到就好了，一次性的让大多数人去喜欢和支持，这也有点为难别人，因为这是一个概率事件，不能去跟概率去掰扯，对，
1: 鼓掌。所以你会不会这个难过也是因为现在已经是彭楚越了，如果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彭楚越的话，你在做这样的行为得到这样的一个回馈。

0: 中间，对，他中间还说了几句话，我从一个几百人的场子，100人到500人到1000人的场子，慢慢的两张专辑发完之后才走到了现在，但我好像人一多我就很紧张。他其实更喜欢他曾经的自己，他就觉得500人场子400人场子很好，他大的场子他会紧张，因为你知道吧，就他不是那种选秀出来的歌手，他真的是那种比较通过草根，通过原创音乐慢慢一步一步被人了解认知，这样子就他其实很淳朴很纯粹，很简单，我就觉得被这一点给打动到了，我就觉得哎，那我是不是应该也更专注一下这个事情的本身，而不是在意那个结果。我就又回到这个课题，就是到底是结果论为导向还是说过程。对，
1: 所以你现在是不确定的这个状态。
0: 我
1: 但你要珍惜这个状态。
0: 对，我一直想站住的脚跟的就是我要以过程为导向，但我不可能不被结果所动摇，就是谁不希望是有结果的呢？
1: 当然当然，
0: 对啊对啊。
1: 但是这个徘徊不定的阶段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阶段。
0: 是
1: 等以后无论是哪个结果的话，它最终都是一个结果的，而这个过程是最珍贵的。
0: 我本来我一个月前哈，我还在幻想，我跟你聊啊，就是我在幻想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一次的专场宣了之后，官宣了之后，我是不是这一个月就只 focus 在那个音乐上就好了？后来发现我不是，我得不停的去做宣传，我得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来观看。对，
1: 这个时代做音乐就得这样啊。
0: 是啊是啊，
1: 你说要心就专注，但你很难啊，你都会有很多的杂念在其中。
0: 对对，
1: 所以要求反而会更高了。
0: 是，
1: 但享受吧，挺好的。等到有一天你再回看这个阶段，这个当下，无论结果是如何，你都会为这个当下自己的这个勇气而鼓掌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欢迎大家一定要来看这个阶段的彭楚越，他既坚定，他又不坚定，
0: 谢谢，
1: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专场，
0: 我就是非常，我跟你说，我就是纠结病患者。我跟你说，我要写首这样的歌。
1: 哎，你这次的专辑的名字已经叫《热闹三区后遗症》了，然后你后面再做什么纠结症患者也很合理啊。
0: 对，反正我的互联网，昨天我也在调侃，自我调侃啊，就是我的那个网络的那个标签一直都是敏感，要么就什么什么多疑，要么就什么爱哭什么之类的，就诸如此类的标签。对，
1: 那你这个人很难相处。哎，敏感多疑爱哭，谁要跟你做朋友啊？
0: 但是我朋友跟我做朋友，他们没有这样的反馈，但是我本身的我就是。我是一个怎么说呢，我希望做真实的自己。其实我可以装的，我可以把我不叫装，我可以把我不同的面，就是我可以把我希望把我不同的面展现给世人。
1: 你事实上也的确有很多不同的面吧？
0: 因为没有，我是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多面体
1: 啊，当然
0: 就是，
1: 但不是所有人都擅长去展示出不同面的。
0: 对，不是所有人都擅长展示不同面的。但是我这个行业可能更习惯于展示你最好的那一面，或者是比较偏正向的那一面，他们不太能接受月球的背面。你懂我那个点吗？
1: 你这个话听起来蛮高级的，我挺喜欢这个，不太能接受月球的背面，听起来很厉害。
0: 他们只希望太阳光照到的地方。但其实人是多面体，所以我昨天在直播时候我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也是刷短视频刷到的，是一个阿姨说的，说你知道吗，其实讨厌和喜欢本质是一样的。这句话当然大部分人都知道，对不对？但是你再往深层再去抽丝剥茧一下，他说为什么本质是一样的，首先他的确是他人的看法，对吧？但他是片面的。他没有了解完整的你。
1: 当然
0: 对方只看到了你好的那一面或者是坏的那一面，他没有看到你的另一面。那个人一旦没有了解完整的你的话，这件事情其实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别人的评价。当时我知道这句话的确是，虽然说我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听到这个这么直白爽快的告诉我这句话之后，我觉得哇好酷。我觉得很酷。
1: 而爱情很多的悲咒就是出现在这里，
0: 对吧？
1: 一开始看到这一面是喜欢，看到另外一面讨厌就走了。
0: 对，但是我觉得爱是啊，要说这么深吗？算了，
1: 这不深啊，这很肤浅啊，这很深啊。
0: OK， 没有，我是想说，就是其实这个爱是没法永恒的，但是我们一直在歌颂它永恒，所以它
1: 你这个爱指的是哪种爱？
0: 就是爱，我觉得爱无法永恒。但是它可以永恒， 它有点哲学，就是我们不停地在歌颂它永恒，是因为我们希望它永恒，但它本质它无法做到永恒，
1: 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是一切的美好啊，我们希望那个美好留住啊。
0: 对，
1: 嗯，好，还是唱歌，你唱哪个歌？刚才讲演员，其实很适合唱薛之谦的演员。哎，我觉得自作多情吧。
0: 好的，稍微要开心一点。
1: 这是翻唱歌曲啊。
0: 对。
1: 先唱，
0: 嗯，对，翻唱歌曲。

0: 你要不要起来扭一扭？这个歌做的人不合理，有镜头哎，你稍微扭两下。
1: 这个灯光我扭不起来。
0: 没关系，硬扭两下。来嘛，我也想看看，扭两下。

0: 我的歌唱看我扭，我贼会扭，当天
1: 真的会跳的哈。
0: 我不会跳，我会扭。
1: 在看直播，他们说想听你唱粤语歌很久了，所以这次在的布鲁诺特专场的时候会有翻唱。
0: 会有翻唱，但没有粤语，这一次没有准备粤语歌。好，没有。
1: 为啥呀？
0: 为啥我也不知道，就主要是没有准备到。
1: 嗯，
0: 没有往这方向去想。
1: OK， 那这次准备的翻唱的作品都是近期喜欢的还是？
0: 哎，有近期喜欢的歌，也有我一直很想唱的歌。
1: 嗯，
0: 对。
1: 这能透露一首吗？不然的话，这个话题可能来往下聊下去。
0: 我想唱一口曾轶可的《私奔》。
1: 为啥？
0: 因为这首歌是他的所有的歌曲里面排名第一喜欢的歌。
1: 你很喜欢曾轶可的歌？
0: 喜欢。
1: 嗯，
0: 对。但是《私奔》是，尤其是。非常的最爱。
1: 嗯，为什么呢？
0: 怎么说呢，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了解一口是在大学、我上音乐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想接触更多的音乐类型。那个时候其实我最开始是听欧美乐比较多，后来我就听到了摇滚，然后又听到了各种，就是我民谣也听，就Jazz 也听， Blues 也

0: 我就觉得我以前，因为我之前是很喜欢很浮夸的东西，
1: 嗯，
0: 但是民谣是很落地的，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说哇，他的歌为什么会这么的贴近我，
1: 嗯，
0: 就感觉他离我很近，
1: 嗯，
0: 他在说话，
1: 嗯，
0: 他的唱歌方式更多的是在诉说，
1: 嗯，
0: 就打开了我的观念，因为我其实不是学院派的歌手，我不太像学院派的歌手。当时我就打开了我的一个维度，思考维度，说音乐到底本身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因为Echo它本身的争议也很大，
1: 是
0: 这个不太适合我去说啊。
1: 嗯，
0: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它可能有一些争议，伴随一些争议，但是在我心中，它是个非常非常有才的，原创音乐人。
1: 哇，那您很棒啊！你一眼就可以看到你所在意的和你所珍惜的，且你很坚定。
0: 这个我不敢说怎么地，但是我觉得这个跟他是比较贴合的一个共性吧。就我很珍惜我自己的情感，
1: 嗯，
0: 这个部分，
1: 嗯。
0: 然后他也是，所以当我听到他的歌，就打开了我的世界，我就觉得音乐应该是他的，就我在思考音乐本身应该什么样子。
1: 嗯，
0: 后来我就发现，他不应该被去局限化，就不一定是要那样才能是音乐，
1: 嗯，
0: 他也可以是这样子唱歌都 OK。我觉得他不需要，他甚至连旋律都可以不用那么的去精准和在意。我更多的考虑到那个 focus 在那个情感表达上面。
1: 嗯，当然还是需要精准一些的啊，因为现在的网络歌手也确实太不精准了。精准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
0: OK。我觉得专业性没有问题。我觉得对于歌手的话，演唱专业度是没有问题。但是我更考虑的是音乐性，因为我觉得专业性和音乐性不太像一个层面的东西。
1: 嗯，
0: 它不是一个板块。
1: 嗯，
0: 它是两个维度的东西。你说专业性的话，你的腔体如何，字正腔圆。那对吧，但是呢我觉得音乐性的话，就是我觉得怎样都可以，
1: 嗯，
0: 就对我来说音乐是一个没有什么门槛的艺术，
1: 嗯，
0: 你怎样都可以，
1: 真好，
0: 它是一个非常落地的东西，所以也是打开了我，嗯，也是因为它打开了我一些对于音乐的思考，
1: 嗯，
0: 我可以不用那么的居高不下，我可以用很多诉说的东西去形容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所有的爱恨情仇小细微的变化都可以值得去我们去捕捉和去歌颂。对，
1: 这番话送给你啊，这就是音乐最大的一个魅力所在啊。所以你做出了这张 EP 以后，你去做这样的一个演出以后，无论收获的那个水花是多大，十万加、一百万加、一千万加，那只是一个数据而已。那可能某一个少年某一个少女听到你的歌，他啪嗒一下一打开他的音乐世界大门了，这个才是他最有魅力的一点啊。
0: 谢谢。我在热闹三区后遗症这张 EP 的那个话题，因为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喜欢给自己的话题，自己建的话题做主持人，
1: 嗯，
0: 然后我自己会搞一个封面，
1: 嗯，
0: 我会写一个那个岛屿，我写的
1: 很好啊，很认真的人啊，
0: 我喜欢搞这种东西，然后呢，岛屿就是这个是我敏感疼痛之后的鲜品，就我希望多年以后有人听到我的东西，它是一个鲜品。就是哎，我觉得哎，月月的东西是比较怎么说呢？是有一些表达的，个人的理解和个人的表达在里面，它是有一些不同的角度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酷。

0: 一个下一代的音乐人，他在说曾经听到的彭楚源哪一首歌曲，我觉得那一刻让我觉得，哎，好像不太一样。特别在那个时代当中，有很多的 AI 歌曲，还有很多的其他的那样的网络歌曲的情况之下，还有人在认真做音乐这个事情。
1: 我的确是，我其实更多的希望还是能够更多人听到我的歌吧，这个的确是每一个歌手的诉求吧，也是比较渴望的一件事情。但我不见得我自己的歌是就是普通听众都能够接受，不见得，不见得。但是的确是会有个自己的表达，但现在其实对于音乐的理解也不太一样了，现在其实都比较偏泛文化，就是它会比较区域流派。以前为什么是因为所谓的流行就正是流行，是因为以前的没有网络这个东西，以前都是只有一个单一的单向的输出，大家只听那一种风格。但是网络崛起之后，让所有人就知道，原来音乐这门艺术它是有很多种风格，让所谓的小众

0: 乐，
1: 嗯，
0: 坏处也有，就说到那个点，嗯，坏处就是慢慢变得更泛圈了，泛文化，就是它会变区域性，
1: 嗯，
0: 它变得啊，这个人只听这种风格，他可能
1: 给你推的也都是这一类型的歌，
0: 哎，对，大数据只给你推这一类的风格，他，
1: 啊，
0: 就慢慢的变得区域化了，他变得区分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新的音乐人都会喜欢去 mix， 就可能哎，他是做电子的，那就加一点 rock。对吧，然后或者加点什么有的没的，他是喜欢就是把音乐去进行结合，
1: 嗯，
0: 所以才诞生了 R&B 嘛，
1: 嗯，
0: 本来 R&B 本来就没有这东西的嘛。
1: 你现在又开始发光了，你在讲音乐的时候你又在开始发光了，你只自己没有意识到，啊，所以讲到自己热爱的时候自己就是会在发光。
0: 我承认可能会比较专注，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嗯，
1: 你看你现在嘴角上扬的，笑得甜的跟臭脸简直判若两人，
0: 啊，哎呀
1: 好了，再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事休息，一小时已经结束了，我们稍事休息后一小时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他只要不急性期，其实正常他是不会痛的。
1: 嗯，
0: 对，
1: 该做的做，然后回来以后把那个少年的时候，当时大学的那个你找回来，那个班长的状态大家都会想看。然后还有朋友说，哎，第一次听的歌曲还怪好听的，觉得怪好听的话去现场听，现场听更好听，因为我们直播间的这音响效果还有话筒实在是太一般了。
0: 没有，还行。
1: Blue Note 的专场是真的好的
0: 啊，是那个比较专业性比较高。这一次其实也是比较挑战吧，因为我的确是选了一个音乐性比较高的一个平台。就 Blue Note 他之前都是唱一些 Jazz， 唱 Blues， 一些国内外的一些怎么说，一些音乐家演奏家才会现场表演。所以突然这插进来一个我这个插班生进来，也不知道怎么样。
1: 不是，应该你现在音乐类型你怎么去给它区分和定义啊？
0: 这三首歌如果统一的规整的话，应该属于 Dream Pop
1: 啊，
0: 属于梦幻
1: 啊，
0: 对，或者是可以用一个现在流行的词叫卧室音乐，Bedroom， 卧室音乐。
1: 现场你会把桌椅撤掉还是会保留？
0: 你说放一张床，我躺在那唱吗？
1: 可以，哎，以前有这样的，
0: 有、啊，但是没有那么夸张。
1: 那因为 Blue Note 底下有桌椅嘛，有些是会保留，
0: 是
1: 有些是给撤掉，你是要给它撤掉？
0: 啊，有那个有椅子，有椅子。
1: 啊，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很舒服的坐在那里的。
0: 对对，当然。
1: 那很好哎，喜欢。
0: 对，我就希望大家轻轻松松的，就是比较舒服的在那儿听歌吧。
1: 好，回到后一小时的继续，回到他不喜欢这个话题，重新再介绍一下彭楚月，怎么介绍？
0: 大家好，我是彭楚月，歌手彭楚月。对，
1: 唱歌这个事儿是从多大开始的？你有印象能不能登台？
0: 有印象登台，那就是幼儿园了，
1: 合理啊。
0: 大班，因为那时候唱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主名文毛主席之日我们向前行，那时候就唱那样的歌。然后那时候还是点一个那个眉心痣，红色的。
1: 啊，你不是在广州长大的吗？
0: 是广州长大
1: 的。我以为会唱粤语歌的。
0: 不是，我们儿歌就那些儿歌嘛，但是我大班就会唱一些对于我们幼儿园来说比较，你像我爱北京天安门就属于比较高阶的音乐了。
1: 嗯，那会儿是独唱还是合唱？
0: 合唱
1: 。
0: 还跳舞呢。
1: OK， 那大家都会这样的经历，这不算的，要独唱的。
0: 对对对，然后那个高原红。
1: 独唱呢？有印象深刻的第一次
0: 独唱？
1: 独唱
0: 第一次应该是初中。
1: 小学就没有啊？
0: 没有，小学合唱队。我小学四年级还是五年级的时候，还是六年级，我不太记得是哪一年级了。我当时我跟你说很巧，我参加了一个我们区的合唱队，是我们学校的合唱队，然后刚好我们是五一小学，在天河区拿到了比较名列前茅。然后呢，那个决赛的地方刚好就天河区的一个音乐学院叫。
1: 你刚才专门强调一下五一小学，是这个小学很厉害是吗？
0: 在天河当时还行
1: 啊 ，OK，
0: 还行。然后到了星海音乐学院，那个时候还是老教堂啊，不是剧院，老剧场。
1: 哇哦，那会儿是第一个缘分。
0: 因为那个剧场是什么样的？它是一个那个窗还是那种铁的，你知道吗？以前的窗是那种波浪形的铁。然后那个窗玻璃一样推出去，然后卡在上面的那种窗，然后所有凳子都是那种折叠的木头，然后那个剧院是红色的那个木，它可以当做剧场，可以唱戏，可以放电影。以前电影只有几个地方能看，就以前没有什么电影院嘛，就是那样的一个地方，在星海音乐学院的老校区沙河顶校区。那个时候我跟我妈说以后我要来这个地方。
1: 为啥？
0: 不知道。然后就后来，但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巧合，也算是一个我自己的目标吧。后来我初中，其实因为我初中很胖，那时候很自卑，我以前是个非常非常自卑的人，非常内向的人，我不会说话。
1: 多胖？
0: 1.6米的话有160到180斤。
1: 啊，那确实是小胖子。
0: 对，大胖子以前。然后
1: 不适合我说，
0: 对对对，但无所谓，因为我这个历史我都是非常透明的。然后呢，后来也没什么人喜欢我，但是那时候我就很喜欢听歌。然后我在初中的时候其实参加过学校，那个时候那个学校还有，现在换了一个名字了，叫天秀中学，听扫中好。对，然后呢，在那儿参加过歌手。

0: 赛，但是就初赛就刷下去了。哦，但是呢，的确是我第一次我找了一个朋友一起两个人唱歌。
1: 哦，这个要为你鼓掌的，因为当你其实自己不是很 ready 的情况之下，是会容易不自信的。不过有些人是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不 ready 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没有那样的勇气了，我以前真的有那样的勇气。
1: 你那会儿自信还是不自信？
0: 不自信
1: 啊，但是我依然想要去唱歌。
0: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哇，这是勇气。
0: 对，但后来我还是去了。直到我上高中之后呢，高中那个学校叫新塘中学，在增城区。那个学校就是年级的班级很多，一个年级有20个班。嗯，是比较大的一个高中，然后呢，他刚哦22个班，刚21班和22班分别是体育班和艺术班。嗯，当时我高一时候正常，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学正常的，对吧？文化课，到高一下学期突然就可以填表格，说要不要去艺，可以学，那时候要学什么？要分科了嘛？要分文理了嘛？嗯嗯。高二要分文理了，那个时候同时也可以去选择学艺术，比如说音乐和美术，或者学体育，有三个选项
1: 啊。等一下，是文科、理科和艺术、体育，
0: 不是，
1: 它是并列的，
0: 不是，是它包含在那个文科里面嘛？
1: 啊，明白。嗯，
0: 但是我可以去细分那个东西，然后当时我选了音乐。嗯，我是偷偷选的，我爸不知道。
1: 那会儿减肥的吗？高二的时候，
0: 我因为初中太自卑了，我中学中考结束之后，毕业之后我就游泳，嗯，游两个泳，嗯啊，游了两个月的泳，后来我就瘦下来了。哦，对，就到了高中。嗯，
1: 所以高二的时候已经是一个
0: 稍微正常体态的一个高中生的状态。嗯，
1: 所以该有的样貌的自信度是有了。
0: 对，又到另外一个极端。嗯，对，
1: 另外一个极端就觉得自己很帅了。
0: 没有觉得自己很帅，但是会这个方面说嘛，就是我初中的时候其实经历过一些不太开心的过程。嗯，就是会被同学讨厌啊。对对，就类似，你应该明白什么意思了。
1: 这其实也算是校园霸凌的。
0: 对，就是校园霸凌，可以说是吧。
1: 可以啊。
0: OK，就是我其实这透明的，因为我可能那些同学都长大了。就我也释怀了。对，就是以前就经历过比较长时间的校园霸凌，然后到了高中之后，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会觉得我为什么长相那么出挑，就是太扎眼了，就也讨厌我。
1: 妈，这世界好现实呀。
0: 对，
1: 瘦了一下以后整个人就变了。
0: 所以我以前的就是我的整个成长环境是比较奇怪的，就比较容易对感受过很多种状态。嗯，但是呢，好是好在我坚持我自己想坚持的东西。嗯，
1: 难怪你喜欢抓马的表达的，你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
0: 对，我以前是很抓马的一个状态。
1: 但这个难点就在于在这样的极端当中，一个人很难找到他的自己的一个平和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
1: 你应该也是慢慢找到的吧。
0: 我可以说真的

0: 过去的课题可能就是我如何去攻克我自己的内心的这道门槛，虽然一直所以虽然每道课题都是内心的门槛，但是的确是不同阶段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的确是。然后直到我大学之后，我考上大学其实也是不太自信的。我在新感音乐学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是第66名考上的，我的录取通知书写的第66名。

0: 但是呢后来发现这个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1: 当然了，你现在是你们学校的金字招牌。
0: 我只能说我是比较幸运吧，就是我能选择我自己热爱的东西、因为我很多，因为我跟我很多同学都在有在联系，很多人其实都没有在做这个行业了。你也知道，就是其实这个就业率没有很高。
1: 当然
0: 学音乐学美术学体育其实就业率其实都不是很高，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我还能依旧在台前，本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以及让我觉得很幸福感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就觉得挺好的。
1: 你以后再不要说你不擅长自我介绍了，你真的很擅长自我介绍了。你这趴又说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内容哎，而且你这个人很坦诚哎，一般像你这么坦诚的人很少，特别是有镜头，还有这么大的光照着你情况之下。
0: 这个光会让我有点焦虑，是我怕显得我脸很垮。
1: 不会不会不会，算是个坦白局。
0: 我本来在录之前我说我要不要一直都这样面对镜头。
1: 你也可以试试，你就这样躺着也 OK 的。
0: 就这样。
1: 哇、wow, 所以那你在那会儿少年的时候不自信的时候，你是会选择听歌吗？
0: 我很喜欢周杰伦。
1: 那哪一些歌对于你的陪伴比较？
0: 如果是说节骨点的话，我觉得蜗牛是我初中的时候陪伴我，给了我一些，你知道吧，
1: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
0: 对，能量的一件事情，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受了。也有，我也有别的艺人给到过我，但是那个阶段的确是周杰伦给了我很多这样的感受。就蜗牛那个歌，当时陪着我，的确是经历了太久太久了，我也让我觉得人生值得，也让我觉得我应该走我自己想走的道路吧。对，也是。
1: 我又要鼓掌，这就是音乐的魅力，音乐值得就值得在这里。
0: 对啊对啊，所以之前有采访就问我说，你觉得音乐为什么可以传递能量，怎么体现呢？我说就像刚那样，我就说，就当我可能很悲伤的时候就想听悲伤的歌，顺着自己的情绪流淌，这是一件很正确的事情。
1: 是的，
0: 我觉得这就是能量。对啊，因为我的观点一直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很拧巴的人，我曾经的自己现在也有点略微拧巴，但现在好一些。就是我曾经的自己就是一个比较紧绷的人，为什么？是因为我一直在

0: 的道路，就是应该顺着情绪流淌。就当我觉得很悲伤的时候，你说你不要想它是不可能的，这是空话，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是治疗不了我的。
1: 是的，
0: 唯一能治愈我的是你，我要顺着情绪流淌。所以我治愈我自己的方式就是顺着情绪流淌。我曾经很敏感，很多人说你应该学会脱敏，你要学会一个，你要拒绝高敏感人群，你不应该这样做。我说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我给我的礼物。后来我觉得这是我的礼物，我可以把它写成音乐，写成我的文字，写成我跟你的对谈。那这就是我的一个非常深度的思考，我要顺着情绪流淌。所以说我希望所有听众包括观众，如果你是一个跟我类似这样的人，你也不要去学着去把自己给掰成另外一种样子，你就应该顺着自己走。你只有这样才能到下一步，就是所谓的接纳，你才能去接纳和吸收，才能到了所谓的释怀。你必须得

0: 工作使然嘛。
1: 对啊，对啊，嗯，所以说，我也是很喜欢交流的。
0: 嗯，
1: 因为我喜欢，因为我知道这世界上所有人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因为不一样，所以才是个体，才有个性，才会很有色彩感，才不一样。从你身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光。
0: 对的，所以走出家门吧，不要天天在家里面打游戏啊，看手机啊，看短剧了。你出去到布诺的看一看彭楚粤的现场演出，那也是真的活人感。
1: 你看你就是专业，你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往这方面掰。
0: 那不然呢，你也聊两个小时来，我也得帮你去打一打呀。
1: OK OK，
0: 好，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唱唱歌聊天，你刚才聊这么多又要唱歌了
1: 啊？聊天吧。
0: 不行，我们是音乐电台。等你开播客了，我去做你的第一期嘉宾。
1: OK，
0: 聊什唱个什么呢？
1: 唱那个吧。
0: 哪个？
1: 周蕙的那一首。
0: 哦，我没想到你会选这首歌。

0: 哦，好好听啊，你这个版本的约定很有一种少年感哎。
1: 啊，是吗？
0: 啊，很有少年感。
1: 谢谢。
0: 我没想到你会唱这首歌。
1: 哦，我喜欢这首歌，我很喜欢这首歌。
0: 你看，你说男艺人又不能聊爱情的话题，那你要唱约定这样的歌，我们怎么聊？跟粉丝之间的约定是不是？也可以啊。
1: 的确，因为爱情这个东西，我们都比较具有话题性，就不只是我，就经纪公司也会比较规避的一个话题。
0: 我们不讲事情，我们聊爱情观可以吗？
1: 可以啊，其实爱情观是可以讲的。
0: 嗯，没有爱情观的话，你看以前像约定这时期的歌曲，他们那会儿的写歌词也是都是比较隐忍的。我会苦苦的爱你，会傻傻的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好像现在写情歌都已经换套路了，不再是这样了。你累可以坐啊。
1: 没有，我站一会儿，我的腰那个刚好站一站，挺好的。就爱情观的确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吧，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分阶段，它也是课题。就我刚刚思考了几秒钟，因为我觉得接触不同的人，接触不同的事儿，不同的氛围，工作磁场下接触到人都是不一样的，那你要懂得去筛选。我觉得筛选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相信那个，我不知道啊，不管是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对于筛选这个的确是一个，怎么说，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经历。
0: 当然
1: 所以说像每一首情歌它能够展现的爱情观其实都

0: 像初恋的那会儿。
1: 对，
0: 嗯，
1: 它有点单向，它不是双向的，就变相的有点卑微。它其实是一种单向的传递能量。
0: 你看，这就是情歌的魅力。每个人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他理解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啊，是吗？
0: 对啊，你听到的是单向的，很多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是两个人双向奔赴的甜蜜感。
1: 嗯，
0: 都很合理啊。
1: 是，就是旋律的确是，歌词也是，就每个人的见解不同。
0: 嗯，
1: 我也写过情歌。对，
0: 那华语流行音乐不唱情歌很难哎。
1: 对，不唱情歌很难。像我，
0: 你指的是你自己写情歌啊？
1: 我自己写。
0: 哦。
1: 对，我写过，但我写的很少。
0: 嗯，

0: 择，就是我永远踩着你影子在走，就你不需要给我任何回复，但是我永远喜欢你。
1: 你是不是喜欢这样的剧情？
0: 那是因为当时在拍戏，
1: 嗯，
0: 然后那个角色给我的一个观感，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属于那个人生当中的那一个人的人生。

0: 就是我们去往回倒，就去倒的话，永远是快乐和悲伤并存。
1: 嗯，
0: 对 对。
1: 而且痛苦的话，通常是我们第一时间可以回忆得起来的。
0: 对对对。
1: 嗯，他们说踩影子好好听，怎么办？要不要清唱两句？因为没有伴奏啊，你自己的歌，你可以，你可以看着歌词的，没问题。对，
0: 别了，别了，别了，
1: 放弃啊？
0: 对对对。
1: 好，那你就到现场吧。哎，你现场会有点歌环节吗？
0: 没有没有，因为他是那个，咱们是正常的流程，咱们是要报批的，

0: 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今天晚上很开心的跟彭楚月，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有朋友来说，哇，今天有明星哎。是的，就是明星彭楚月来到节目当中
1: 啊，
0: 是是，我们的聊天室，对，我们有个听听聊天室，我们平台特别多，然后他现在已经把手机拿出来，不好意思，你现在用哪个平台来看？
1: 北京音乐广播。
0: 抖音号是吗？现在还视频号？
1: 视频号，
0: 视频号，抖音还有微博都有。你就翻牌子，你从哪翻？现在微博的朋友比较多，你从微博吧。
1: 好的，好的。
0: 不好意思，麻烦你搜一下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一块来看一看大家想要跟你互动的啊，想要点唱的。
1: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0: 嗯，目前来看都是那个点唱的歌曲。
1: OK。说主持人很有意思。
0: 嗯，我也看到了，谢谢你念出来。
1: 欢迎欢欢，谢谢，知道我小名。哇，有人想听柔软啊。怪人物语。现在放的这首歌就是 Crush 啊，朋友们。对。就我其实写歌也写的挺多首的了。
0: 你稍微考虑一下我们路上的司机朋友在听这唱的时候不知道在发生什么。
1: OK 不好意思啊，那个听众朋友们，
0: 我们说的翻牌子不就是你要点然后干嘛，我要翻谁的牌子然后唱一个这个歌，这不是翻牌子吗？
1: OK 我啊，要现在要唱吗？
0: 对啊，
1: 唱 Fall in Love 吧，他们有人在点唱。
0: 你翻一点，就是不是在我们歌单当中没有伴奏清唱两句的那种吗？这才是这种活人感，现在都要追求活人感，
1: 活不了一点了现在。好的好的， Fall in Love 吧，好不好朋友们？
0: 好，
1: 唱 Fall in Love 吧。
0: 真的是活人不了一点。
1: 对，活人不了一点。

0: 用网络的用语来说的话，这首歌听起来真的很舒服哎，但这样的很舒服的歌很难唱哎。你说对于粉丝而言的话更难唱哎。
1: 他们应该。

0: 它其实是一个现场感很足的一个视频，我把它全部变成了 DV 的那种感觉，所以导致我这一次三首歌都是 DV 的那个质感，我觉得很酷，很怀旧，然后我也很喜欢这种怀旧的质感，它会很真实，很破碎，就 feel， 我就有 feel，
1: 你确实很喜欢破碎感，
0: 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完整的人。

0: 你觉得你指的是你的造型，你的一切
1: 氛围吧，因为我可能就喜欢稍微扭两下那样，对，
0: 不像是刚才那样的扭哈，刚才那样扭确实像大爷在抖一抖腰啊，扭扭腰有点累的那样。
1: 我不知道我33岁还能不能这样稍微扭动一下哈。
0: 33岁很年轻，你为什么老拿这个？你该不会真的觉得这个年纪怎么样吧？我个人认为30加的男生才是开始有魅力的时候啊。
1: 我也觉得呀。嗯，我是自我调侃吧，可能是。没有了，还好了，还好了，还好了。
0: Yeah. 所以这次演唱会当中，在舞台上会有很多的烧气的一面。但是 Blue Note 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舞台比较小，就是你能够做的东西是比较有限。
1: 我烧也不会烧整个舞台吧，那也太夸张了。我就在原地动一动就好
0: 了。要整支乐队吗？
1: 对，四大件，对。
0: 哦，那
1: 就对对，鼓手、键盘、吉他和贝斯。嗯，
0: 那合成器的部分还是要加入进来的吗？
1: 合成器就是 program 里面就已经在里面了，对。
0: 是，所以那舞台上会有特别的布置吗？
1: 会有一个 disco ball。
0: 哦、oh, ，
1: 就跟我这一次的那个哦，海报没有，这一次海报没有，是我的那个，我的这一次的
0: EP 的那个封面，
1: 对 EP 封面，包括所有的整个的包装，其实都跟那个 disco ball 离不开。嗯，对，它因为它是一个 party 的概念，所以说，但有这个东西，但其实这个概念其实是我的同事给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plan， 嗯，我觉得很不错。所以我就采纳了。对，
0: 你这个整个设计很像欧美90年代的那种特别流行舞会的时候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感觉
1: 这个是我自己排版的，我自己做的，
0: 然后有这么多的酒杯和这么多的
1: 对形形色色的人，因为我觉得我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种颜色的朋友，他们都是不同的颜色的人物
0: 啊，那你还挺妙的，然后最终呈现是这样的，他也不是纯黑白，
1: 对，他们什么样的职业都有。
0: 嗯，也就是说这种各种各样的颜色进入到你的世界以后，当这些热闹褪去以后，你心里面更多的没落的颜色偏这样的一个质感的颜色。
1: 是的是的，还挺酷的，反正我个人觉得挺酷的。
0: 连这个封面也是你自己设计吗？
1: 对。
0: 哇，那你这次真的是很用心。
1: 手搓艺人在这个 AI 时代的来临还是坚持在手搓，
0: 但没关系，现在很多艺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1: 是、嗯、所以我这一次其实我做完这3首歌的这整个视觉之后，我发现我不够，嗯，我觉得我不够好，嗯，这个是对我自我的不够满足吧，
0: 就是很多能力发现是
1: 我觉得我的美商可以再提高一下，我觉得我的各方面可以再往就是再不一样一点，再个性一些，对，我的理想可能是想再，这是个废话哈，就理想想往的理想靠近。
0: 哎，这不是废话，好多人到一定阶段以后是没有理想了，就觉得就达到这大家的市场的认可就 OK 了。嗯，你是有理想，就代表是你是有追求的。你有追求的话，就你一定是能够够得到那个追求的。如果你想去够的话啊，嗯，你当然如果打嘴炮的话是没有的。
1: 我想啊，我挺想的。
0: 真好，所以你这个阶段开启一个全新的自我呀，非常好啊。
1: 对，因为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酷的事情，能够。首先我能够在专注音乐本身，其次我有源源不断的灵感可以把它创作出来，把它给谱出来，嗯，不见得它能火啊，但它至少是我的个人表达，因为我喜欢，也不叫刁钻啊，就喜欢找一些人家没有发掘的那些词汇，把它用作歌曲名字或者是整个内容的主旨。
0: 这很难的，
1: 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大部分原创作者现在都在这么做，嗯，就喜欢
0: 想要去找，
1: 哎，
0: 但你真正找到那个是很难的，
1: 因为你知道吧，这种大爱都写完了，
0: 对啊，小爱也都写完了，
1: 对啊，所以我而且我也很适合捕捉碎片，因为我喜欢捕捉碎片，你看热闹三就后遗症其实就是一个碎片，然后一个人在家就变身也是个碎片，就是我就喜欢在那个 moment， 我觉得很美妙，我就把它给挪用一下，
0: 所以你看你敏感还是很好的，你可以把那 moment 给抓住，
1: 对，所以我这张 EP 的。我所有的歌的那个简介都是我自己写，这个 EP 的那个简介就是说高敏感是给我的礼物，对，是
0: 高敏感人群很多，嗯，所以给你的礼物其实对于所有高敏感人群的话，他们如果能够接收到的话，那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一个慰藉，
1: 对，所以我很希望我的歌能够跟他们同频共振一下，只是缺少那个怎么说桥梁渠道，还是说
0: 现在不是有了吗？你的实体已经出来了，歌曲也出来了，演出也做了，就是你能做到的已经有了，
1: 对，我能做到了，我能控制的范围已经到这儿了，就希望更多的人能够

0: 捉到吧，而不是局限于彭学是曾经男团出来的，或者是说演员。因为你知道吧，我很崩溃的是，我每次拍戏都介绍我是啊，这是歌手男团彭楚月，每次去音乐节说这是演员彭楚月，我的标签老是不明确。
1: 这是很明确的呀，就是因为你在那里话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还是呜呜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跑那里呜呜这是不一样的，但这些都是你啊。
0: 但我可能更希望的更理想的是更垂泪一些吧。
1: 你就是彭楚月啊，就像现在每一个人都在说斜杠斜杠斜杠，你有很多的斜杠代表这是你的能力所在
0: 啊，是身份，这的确是很多种身份，但我更多的希望就是垂一点吧，就还是落地一些。对，就让人家介绍说啊，他可能不，虽然他能拍戏，能怎么地怎么地，但是他现在 focus 在这个音乐本身，就还挺酷的，对。
1: 没问题，你现在已经做出了这一张 EP 了，然后明年再继续有其他的，你明年会有想法吧？
0: 会，我其实已经有很多想法，就明年想做些什么样的音乐。对，我想做更多的像这样。
1: EP 才三首歌，现在很多 EP 都六首歌，你都没有诚意。你明年至少再出一张 EP 吧。
0: 我要疯掉了！其实你知道吗？你知道真是爆肝啊，熬夜爆肝，
1: 肯定啊。
0: 你知道这一次我有多爆肝吗？
1: 不知道。
0: 我三首歌，我词曲，然后制作，然后拍 MV， 我一个人在家就变身的那个 MV 本来没有的，本来只有一首 MV， 后来我就给自己上难度了，我觉得我可以做到。然后其实我拍过一个版本，我自己把它给 pass 掉了，我觉得不好。然后呢，隔天我就早上起来，我说我不甘心，然后我就纯素颜拿那个啫喱把头发一往后一抹，然后穿就是真空穿了一套扩大的西装，穿着拖鞋在客厅发疯发癫。我本来拍了一个 intro 就拍了30秒，我边拍边剪，就是拍完这段之后我就直接在电脑剪，在我电脑房就剪，剪说哎，我觉得哎有趣，我觉得可以做，我才把整个两分钟吧把它全部给搞完的。对，
1: 你不要再说自己不拽了，你这段就在拽啊。我有创意出来，然后第一时间我立马就去实现的那个创意，然后实现完以后我立马就把这个创意呈现出来，就很棒啊。所以那个当下你整个人是一个很鲜活，你很快乐，你很幸福的。
0: 是，我很幸福，我很幸福。
1: 你现在讲述这段时候也是很快乐很幸福的，所以我们需要多一些这样的画面。
0: 对，但下一次如果你说六首的话，那应该不会有那么六首的 MV 了吧，应该也不会这样了。
1: 你时间有那么多，你就慢慢干呀。
0: 对，毕竟也比较闲了，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1: 主要是你有这个兴趣在其中，这就是很好的呀。
0: 但下一次我可能更想 focus 在，就是专注在一首主打或者是主攻那么一到两首歌，就是想把它打出去，就是还是想希望更多人听到吧。
1: 当然，
0: 对吧？我也希望有艺人可以翻唱我的歌。
1: 当然，
0: 这样子就可能就觉得哎，还是认可我的优秀吧。
1: 你天天给他打电话，必须要唱，一直打到他唱到那天为止，合理的。
0: 那我想想哈，那就从汪苏泷开始吧。
1: 那很好啊。
0: 喂，龙哥，我一首歌，你一定要帮我唱一下哦。
1: 你如果不唱的话呢，你就邀请我去做嘉宾，我自己来唱，没问题的。唱完我就走。
0: 我这个脸皮太薄了，说不出这样的话。
1: 对啊，但是只要你想，还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
0: 哎，那我顺便帮他打个广告吧，因为他快在北京开演唱会了。
1: 你为什么要帮他打广告？他又没有帮你打广告。
0: 那他有帮我打广告
1: 啊？那可以的，回报一下。
0: 然后这一次我也会去观看。对，他每次会邀请我。
1: 他票很难买哎，
0: 非常难买。
1: 你这肯定是内部的后门票。
0: 对，
1: 后门票也只有一张吧？
0: 媒体票吧，还是什么之类的？他应该
1: 换一种说法呗。
0: 但是这一次的鸟巢好像开10天，好像还是十天吧？
1: 这么厉害啊？去看去看去看！
0: 真的，我就觉得还挺酷的。因为上一次他是他第一次在鸟巢开，当时我就给他发了一个微信，我发了很长。
1: 走心小作文是吗？
0: 因为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作为歌手，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我很替你感动，我说龙哥，我说作为歌手也好，作为艺人也好，作为一个音乐人也好，能够站在鸟巢开演唱会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耀。
1: 当然，
0: 这个东西可能人家感受不到，但是我能够体会到，所以我为你感觉到开心。
1: 妈呀，你又那么爱哭，你还爱他，你是不是全程从头哭到尾？
0: 反正小感动了一下。对，
1: 那你要唱两句他的歌吗？
0: 我觉得留点惊喜吧。因为我这一次我专场我没有准备龙哥的歌，但是我准备了一首龙哥他也翻唱过的歌，是因为龙哥翻唱了所以我才想唱。
1: 好，汪苏泷，你就请你也就有点心，人家那么

0: 等你打完所有的广告，打个五六分钟吧，就麻烦你多给彭楚月打打广告。嗯，然后如果是粉丝听到，或者是经纪团队听到的话呢，就提醒一下王苏东老师。
1: 嗯，没有，龙哥对我还是很好的。
0: 嗯，肯定的了。嗯，我们要结束了，他们说那会不会有实体专辑？
1: 实体啊？
0: 嗯，
1: 没有。但是，哎，我觉得也差不多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我本来想做的事情。
0: 嗯，
1: 我本来因为。是这样的，我每一次的专场我都会在周边很费劲，就是我会花很多的钱去定做周边，我希望大家物有所值。所以说呢，我本来的周边当然被 pass 掉了，我是想做一张实体的 CD 送给所有人，
0: 嗯，
1: 所有买 VIP 票的人。
0: 嗯，合理啊。
1: 对，但是因为一些个别原因啊，因为他那个需要刻碟是需要一个类似于版权，但跟版权没关系的一件事情，好像是需要什么批
0: 那个号
1: 批，对，一个号，
0: 嗯，
1: 一个批注的号，他需要这个东西，
0: 嗯，那个号没下来是吧？
1: 没有时间了
0: 啊，
1: 所以说我就临时换了别的。本来我的惊喜是给所有 VIP 送一张我自己设计和。做的 CD 的，
0: 那这个很重要，就是我有心要去做这个事儿了，但是奈何是外在条件不允许。
1: 对，而且我是强加给我公司的，
0: 哦，
1: 因为我公司本来就做制作嘛，然后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的确是这个号太晚了，
0: 嗯，
1: 我提的太晚了，因为我的灵感就是偶尔就来一下，偶尔来一下，你知道吧，就很崩溃。对于一个制定好的逻辑的人，
0: 嗯，
1: 然后我又是喜欢蹦出来的那种人来说，就很容易打破整个常规逻辑。
0: J 人和 P 人的关系。
1: 对对对，所以，但我其实是 J 人，但我现在有点往 P 人方向走了，这个是实话。
0: 嗯，
1: 对，所以这个的确是可以透露一下给你们，的确是有这么个心，但后来换到另外一个周边，
0: 嗯，
1: 也是类似。但是就不是音乐的形式了，可能是以书面的形式给到大家了。
0: 哦，那更珍贵。
1: 对，
0: 也是走心小作文，类似于这种的。
1: 我就直接说吧，因为也没多少，是场刊。
0: 哦，
1: 我当时说，我说这个周边可能是大艺人在开万人场演唱会才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周边的，
0: 而且还没有多少份。
1: 对。或者是说在现场才能买到的东西，我这一次是我亲自设计的封面和底面和里面40P， 一共有40页纸的场刊是送给 VIP 粉丝的。
0: 哇，那这个票价很合适的。
1: 对对对，本来是60P， 但是因为我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0: 所以赶紧退票啊！你赶紧去买那个 VIP 票，那个是很划算的。
1: 然后我前两天临时因为要定做了嘛，然后我就临时删掉了20张纸，的那个页码，而且大家都知道我对于那个纸张的要求很高。里面基本上都是我的这一次的所有的这一次的这套 look 的所有的图片，我按照自己全新的排版做了。Sorry， 做了40张图。
0: 哇，那很贵哎。
1: 对，做了40张图，然后 A4 纸的大小，而不是那种不是 A5 的那种小的小场刊，是大场刊，
0: 漂亮的。
1: 对，然后那个纸都很厚，正面它不是磨砂，是那种凹凸的，它是有一定的质感的。
0: 嗯，
1: 而且我的工作伙伴还跟我说会帮我先去打个板，我会先去紧盯那个节奏。对。
0: 哇，我都要想买那个 VIP 票了，这很划算哎，因为这个是很珍贵的，而且只有这场才会有，下一次的话就不是在这个版本
1: 了。对对对对对对，只有这一次有。
0: 妈呀，一共才300多块钱吧？你的那个 VIP 票？
1: 588。
0: 588很合理的，赶紧去买。好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今天只能聊到这里了，我们要仓皇的结束了。8月29号跟彭楚月在 Blue Note 一块进入到他的。

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 JS 组合的杀破狼，最早收录在2004年他们的遇见未来专辑当中，到了2005年沿袭哈、那么开头佤族少女原生态的吟唱拉开精彩的场面呢、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啊，不局限于爱情，写所有人世间的相聚离散，友情缘分旧时光，再热闹的相逢终有曲终人散时。

思翰一个人，这是2018年电视剧《猎毒人》的一首插曲。接下来同样叫做一个人的歌曲呢，2006年林忆莲《呼吸》专辑当中的一个人，原曲是英国的 New Order Bizarre Love Triangle 啊。所以呢，别走开，稍后下半时段B面第一首歌曲，我有安排这首歌的原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林忆莲。

0: 嘿，各位，这里是精彩不断的 FM97.4。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来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是 B 面时刻，我们将听到 New Order Bizarre Love Triangle。金海心、何洁，悲伤的秋千。
1: 我知道我也可以忘，我也可以放，自己要为自己着想。
0: 苏芮、钟镇涛，我不该看你的眼神。
2: 我不该不该看你的眼神。
0: Stephanie is alright。杨坤 Beautiful Song。
3: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Wrong。
0: 张瑶牧羊曲。Frante Bizarre Love Triangle。
4: Every time I see you falling I get down on my knees and pray。
5: 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上半时段我就预告了，接下来我们要来听英国电子音乐组合滚石把这首歌呢列入史上500首伟大歌曲之一。这40多年来全球有很多的翻唱，对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还有一首精彩的翻唱，建议你不要错过。是的，这就是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林忆莲一个人的原唱 New Order 的 Bizarre Love Triangle， 1986年选自专辑 Brotherhood。

海心何洁在2024年时光音乐会第四季第10期当中所演唱金海心的一首老歌《悲伤的秋千》，张亚东的作品。两个人的合作蛮特别的。接下来时间拉回到1994年琼瑶电视剧《两个永恒之新月格格》的片尾曲，同时也收录在当年苏芮的《变心》专辑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苏芮钟镇涛《我不该看你的眼神》。

就听好歌不听话，节奏轻快有力量的一首歌曲，来自 Depeny 2005年《爱疯了》专辑当中的 It's Alright。 那接下来呢是杨坤的 Beautiful Song， 收录在2007年的《牧马人》专辑，整张呢跳出了苦情风格，转向开阔松弛的一张专辑，让大家印象深刻啊。杨坤标志性沙哑的嗓音不再压抑沉重，唱得洒脱通透。

张扬2002年爱情的房子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牧羊曲，作词作曲王丽萍，原版是1981年电影少林寺的插曲，由郑绪岚所演唱啊，50后60后70后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好，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啦，我是你的 DJ 麒麟，稍后是国家大剧院，别错过。如果有空，欢迎你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谢谢大家。好了，结束曲呢，之前已经听到了两个版本，一首中文翻唱，一首原唱。那接下来呢，时间到了1994年，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个乐队 Frante 带来的不插电的民谣版本，和原版啊1986年 New Order 的电子舞曲反差巨大。下面就是这首木吉他不插电轻柔文艺的版本 Frante Bizarre Love Triangle。明天周一晚上见面的时间是8点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来听国家大剧院特派记者瑞秋带来的报道。
2: 各位晚上好，我是瑞秋。上周我们分享了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的精彩演出，也特别给大家介绍了一支阿卡贝拉乐团，来自德国的 Slicks 人声乐团。那八月合唱节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就在下周三8月12号，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又将迎来一支国外的顶尖阿卡贝拉乐团。这支乐团的成员非常特别，他们可以说是名气最大、本科入学门槛的天花板级别。他们的成员呢，全都是耶鲁大学大四的学生，他们就是耶鲁威芬普夫斯 The Weifen Poofs 阿卡贝拉合唱团。那为了了解这支乐团呢，我们也把他们每次演出的压轴曲目提前放到了最开始来给大家听，因为这是他们的团歌 The Weifen Poof Song。

这首 The Waffenpuff Song 可以说是耶鲁最著名的一首校园歌曲，它诞生于1907年，已经有快120年的历史。当时呢，耶鲁的两名本科生把一首军营的歌谣改成了大学生的自嘲版本，场景呢从军营搬到了耶鲁隔壁的小酒馆莫里酒馆，唱的内容呢是耶鲁学生在酒馆里的欢聚，歌唱友谊，还有青春的短暂。最开始其实只是几个男生放了学在小酒馆里即兴演唱，慢慢呢就演变成了一个属于大四学生的精英社团。而这个美国最古老最负盛名的大学阿卡贝拉团体也就由此诞生。这首团歌呢会在他们的每一场音乐会上唱响，象征着音乐的传承。那我们继续来欣赏8月12号这场音乐会的其他演出曲目。

The Wavin Poofs 有一个核心的特点，就是他们没有终身团员，每年的成员都会完全大换血，一届呢只有14个人。他们在大三的下学期公开 audition， 只选拔耶鲁的准大四本科生，而被选中的学生呢，大四这一年会做学业的间隔年，也就是 gap year， 暂停常规的课程，全年专职于全球巡演，在巡演结束后才会回到学校完成剩余的学分，拿到耶鲁的本科学位。

0: 今天我们听的录音呢，全部来自 The Wiffen Poofs 在2025到2026这一届的成员最新的巡演现场录音，其中有来自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的演出现场，也有成都、北京的中国巡演现场。而我们听到的曲目呢，也都是来自8月12号这场音乐会的演出曲目单。今天就是一场不间断的阿卡贝拉大联唱，沉浸在无伴奏人声的丰富声场当中。
1: And so many things I've seen, and it all fades away.

再来聊一聊这支特别的合唱团 The Weifenpoofs， 耶鲁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在100多年的历史中呢，他们原本呢是一支全男生的合唱团，在2018年才改为全性别招募，也诞生了第一位的女性成员。这是一支完全学生自制的团体，没有学校指派的指挥或者音乐总监，编曲、选曲，甚至是商业谈判、巡演、专辑录制，全部由这14名学生自己完成。学校呢，只提供名义上的支持，不干预内容。这可能就是耶鲁学霸的实力了，有着全面的综合素质。

0: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回来，我是制作人瑞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的一场演出，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将在8月12号登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带来这场夜空中最亮的星阿卡贝拉音乐会。说起逃跑计划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呢，很早就成为了很多国内合唱团的必唱曲目，最近几年呢，也成为了很多国外合唱团来华演出的首选歌曲之一。逃跑计划写这首歌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会和《茉莉花》一起成为这么著名的一首合唱歌曲。那这两首经典的中文歌曲呢，我们留到下周的音乐会现场再来听。今天听到的录音呢，还是全部来自 The Wiffen Poofs 之前的演出现场。下半时段的曲目呢，我们从这首翻唱 Adele 的作品开始， River Lee 利河，这是阿黛尔唱着她家乡的一条河流，也承载着她的童年回忆。

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耶鲁的 Wiffenpoofs 阿卡贝拉合唱团。听他们的现场呢，就会知道他们的音乐专业性是很强的，风格呢也涵盖了流行、爵士、古典，还有耶鲁的传统曲目。他们有着精准的和声和丰富的表现力。不过呢，在一届的14位成员中，通常只有最多2个是主修音乐专业，其他都是来自耶鲁的各种不同的专业，学经济的、计算机的、学历史、文学、政治、生物、哲学等等。声乐呢，只是他们的爱好和特长。在巡演结束后，他们完成学业，也绝大多数不是做职业歌手，而是进入了投行、企业、法律、医学、高校等等。当然也有少量的成员走向了音乐创作的道路。

早在1985年，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 The Wiffenpoofs 作为中美建交后的第一个美国大学生代表团来到中国，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地交流演出。当年他们的行程呢，还被制作成了纪录片，叫做《完美的旋律 Wiffenpoofs 在中国》，也成为当时中美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那今年 Wiffenpoofs 的中国行，也是他们100多年的历史中，在单个国家访问最久的一次国际巡演。他们希望用真诚的歌声去传递跨越文化的理解和情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这个创意不行，
4: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3: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

0: 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 我已经尽全力了，
2: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3: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4: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3: 这样真的值得。
5: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7: 音乐感动心。
5: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97

0: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打给我的爱人来一杯吗？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3: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5: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6: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5: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金鱼。
1: 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0: 云瑶组合。
1: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但是我们最起码在电波当中跟各位彼此相遇过，是吧？
0: 哎，我想的话被你说了
1: 啊。
0: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1: 好，你问、
0: 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当时在2018年你来到北京，你面对的搭档不是我，而是别人，
1: 那我就会抛弃别人选择你。
0: 如果我不在呢？
1: 如果你
0: 转身回武汉，这个台我不待了。
1: 那倒也不至于啊，好吓人。
0: 好吧，还是我高估了我自己。
1: 如果你不在，你为啥不在、
0: 怎么感觉咱们应该有了几十年的交情？
1: 对，那
0: 要为了我放弃一份很好的 offer。
1: 那换一个我呢？如果当时我没来，你会选择谁呢？就现在这些人。
0: 现在回头来想一想啊，如果当时你不在，那选思萌喽。
1: 也是啊，
0: 对呀、
1: 也就这么几个人考进来。
0: 今天要跟大家聊个职场话题了，
1: 我们聊的话题好有限呀。
0: 但一会儿就要扩张到大家，就让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职场话题啊。周一班味很浓那天，来聊聊跟上班有关，但其实也不是了，跟音乐有关的一个话题。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0: 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2度。哎，这两天明显感觉从立秋以后天气凉爽了不少。白天呢，北京城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33度。那么在午后紫外线比较强，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并且及时补水。回到室内呢，也不要对着风扇或者空调直吹，小心贪凉引起感冒。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见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室内湿度是35%。今夜间呢，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两天呢，我到了一个湿度稍微低一点的地方，但中午那会儿大概30几度，还是会全身
0: 体感温度更高，
1: 对，比较热一点哈。这时候我忽然反应过来，门口有一个小风扇，当我打开以后才反应，哦，我在空调房里待了太久，都忘了有风扇这回事了。一个风扇就可以解决吗？
0: 也很舒服的，
1: 而且它就是来回摇头，就是你刚才说的不能直吹，对不对啊？
0: 是的。那看一下本周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啊，确实对比前一段时间高温，不管是蒸煮还是这种闷热的感觉，要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从明天开始，可能持续的就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到周四周五的时候，你知道最高温度会掉到多少度吗？就目前的气象预报来看的话，会直接掉到23度，
1: 最高温度、
0: 最高温度，周五
1: 8月份啊，
0: 对，因为降雨带来一个比较明显的降温啊，所以大家可以趁这段时间好凉快一下。
1: 行，我可以把我的那个羽绒服搜出来了啊。
0: 羽绒服不至于，谁想20多度穿羽绒服啊？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这之前还是先让小左来简单介绍一下吧。
4: 不管是职场组队攻坚、创业搭伙共事，还是推进长期项目，选对合作伙伴往往能够让事情事半功倍，反之则能陷入无尽内耗。有人最看重硬核能力，觉得能扛事儿、出结果才是合作的核心价值。有人把人品和信任放在第一位，认为三观合拍、遇事不推诿，合作才能走得长远。也有人觉得边界感与契约精神最关键，权责明晰、利益透明，才能免去诸多不必要的纠纷。你选择合作伙伴最看重的特质是什么呢？是硬核实力、靠谱人品，还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呢？
1: 最后一句，还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
0: 细节呢？
1: 看来细节很多呀。
0: 可以展开聊一聊啊。今天虽然说好像是一期职场话题，但其实这个话题的来源呢，还是因为在上个周末刚刚结束的歌手2026的总决赛。总决赛正式收官了，两轮巡演，还有之前的什么月度冠军赛啊，这个积分叠加，最终呢，哎，你猜对了，那天我们两个不是比了一下嘛，你猜的是胡彦斌啊。最终呢，还是胡彦斌凭借着全程稳定的发挥斩获了本届歌王。
1: 我猜的时候也是惴惴不安的。我说实话并没有想到啊，但最终呢，他整个演完以后我倒推，我觉得哎，好像他还确实是比较适合这个节目。
0: 就当天晚上的表现来讲的话，确实实至名归，
1: 没问题。
0: 对，而且这个赛季他也是唯一2度拿下了月度冠军的歌手，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积分叠加。所以他其实有20%的断层加权积分，所以呢，从常规赛到总决赛一直的还都是领跑的。那整期看下来了以后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看点，还 还是第一轮的时候的这种帮帮唱环节啊、就是歌王帮唱环节。这次呢，他选择的是网际歌王韩磊，来一起搭档改编了一首《走四方》。
1: 你看看，你看看，论合作伙伴的重要性。
0: 对，
1: 如果是陶喆老师的话啊，
0: 我就知道你要 Q 到这儿，所以我今天准备了两首歌，一首是《走四方》，一首是《黑色柳丁》，你想听哪一个？
1: 还可以。二选一是吧？
0: 对呀、
1: 那我还是选走四方吧，毕竟刚刚新鲜出炉，很多朋友还没有听过哈。
0: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下吧。这一次在歌手总决赛当中，吴彦斌搭档韩磊带来的这一首《走四方》，看一看选对了合作伙伴。
1: 同时别忘了，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来，你现在就可以来边听边想想，你看人家这合作的不错啊。
0: 对，
1: 所以你自己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0: 是，也可以跟我们说最看重的是什么，或者最接受不了的是什么，都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互动分享。

0: 常好，非常好。这首歌曲完美的诠释了我们今天的答案。你选择合作伙伴最看重什么？能力。
1: 哎，不，但我觉得还有
0: 被带飞。
1: 哎，没错，但我觉得胡彦斌确实非常聪明，在哪儿啊？对于规则理解的特别透彻，
0: 因为毕竟他有过经验。

0: 不管从编曲还是配合来讲，还是增色不少的。
1: 有啊，配合不错，有编曲吗？
0: 编曲有啊，
1: 也有、
0: 啊。那当然有了。
1: 我其实后来重新想了想，我觉得胡彦斌确实可能是最适合这个舞台的人。原因在于，其实比如说我们是一期一期的看，对不对啊？
0: 对，
1: 尤其现场的观众呢，或者大家对于一个大概比如说有10到12场的正常的周期的一个比赛当中，他不光要求你唱得好，还要求你每期都有变化。而胡彦斌呢，编曲就是他的长项，对不对啊？所以他每期基本都会整一点这个变化出来。
0: 你话要说到这儿了，那他又不是第一次来了。他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也有变化，也具有强大的编曲能力。
1: 然后他不是找了一个就像你和我的合作那样拉低了自己的水准的变化。
0: 所以你看，通过这样一档节目，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职场话题。你选合作伙伴最看重的是
1: 什么？那我问你个问题，我每周 KTV 给你唱的，既然拉低你的水平，那你为什么不找别人唱呢？
0: 那我也没有别人可选嘛。
1: 那你每次
0: 不是歌王？
1: 那不是这样，每次别人跟你唱的时候也有吧，因为有的时候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看大家的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你看作为一个已经工作了10来年的职场老油条吧，现在做很多的事情我优先的会去倒推，我会想我的目的，如果我的目的我的目的和诉求，你知道我现在每个人在家里我都拿这一套量化方案去 PUA 我妈，就是我
1: 当了小组长以后，
0: 所以你的目的和诉求是什么。我妈说别跟老娘整这些，
1: 站位已经开始不一样了，知道吧？然后呢，
0: 但是
1: 诉求什么？
0: 比如说哈，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像刚刚胡彦斌和韩磊的演绎，那肯定是要呈现好的舞台，拿到好的成绩。但对于我们早秀 KTV 来讲，我们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歌喉有多美妙啊，我们更多的是给大家带来快乐，带动更多的朋友觉得，你看电波里那俩人这么放得开，那我们应该也可以。所以大家在上班路上跟我们一起唱一唱，放松一下，这是我们的目的。
1: 你这个目的和
0: 所以呢？对啊，我这样的目的，那倒推过来，我需要的这个搭档并不一定要唱得有多好。
1: 谁说的？他唱的就是有很好，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没有很好，他唱的不好吗？
0: 唱的有意思，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在这方面没有人能比过你。
1: 所以后来你和思萌搭配的时候，你发现人思萌
0: 怀念你，
1: 思萌特别娇羞，
0: 他真的有在很认真的唱歌。谁让你在这里认真了？
1: 而且思萌最逗的是，就是每到高音的时候唱不上去，
0: 他会
1: 避开，
0: 对。只留我一个人，
1: 我们这样真的好吗？
0: 我们本着谁不在说谁的态度挺好的。
1: 好了好了，确实啊，你刚才这么一倒推，我觉得是挺对的。所以你看，刚才说到选择合作伙伴最看重什么，我想了想我自己啊，我后来觉得就是首先，你特别好的

0: 休息，或者他临时会给你出一些幺蛾子，让你始终处在一个紧绷，始终要为他兜底的状态下。
1: 嗯，
0: 还有一个我特别接受不了的，不管是工作和生活当中，我可能比较容易生气的点就是，我明明跟你说好了，这件事情我是不是跟你对过？
1: 嗯，
0: 咱们是不是也达成约定了？
1: 嗯，
0: 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你不按我说的来，或者说不让我们约定说的来
1: 啊？那个哦，诶，好。
0: 哦，我忘了啊！哦，你当时是这么说的吗？
1: 我告诉你，
0: 所以你知道我长留聊天记录，
1: 真正像你说那种人，连我忘了都不会说。咱们说过吗？
0: 他们之后连聊都不会聊这件事情。比如说，在之前胡彦斌歌王之路当中，曾经助他一臂之力的陶喆，明明在下午的时候，
1: 陶喆还先聊过。
0: 明明在下午的时候两个人彩排过，但是就胡彦斌之后在 Papi 的热烈欢迎当中说过的话，他就像从没彩排过一样。
1: 陶喆后来自己说到这件事儿，后来别人说就是他。

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1: 4008-0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北京早上7点，
2: 早上好，您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4: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5: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6: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7: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6: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5: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8: 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5: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9: 早安音乐秀，
10: 早安音乐秀，
9: 欢乐相伴每一天。

0: 我觉得今天不是合作伙伴的问题啊。
1: 嗯，
0: 这首歌曲我能客观点评价吗？
1: 你客观啊。
0: 配合度没有特别高。
1: 是的。
0: 对吧，我这个话没有错吧。所以就是有的时候齐豫和毛阿敏单拿出来都是 S 零级的水平，
1: 嗯，
0: 但加在一块感觉变成 S 一了。
1: 所以这其实就是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
0: 对，
1: 你选合作伙伴的时候最看重是什么？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以前的时候你特别喜欢，或者说你特别敬仰的行业当中的大师，
0: 嗯，
1: 有机会你跟他一起合作了，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通常你那次表现的都不怎么地，因为紧张，动作会发挥失常，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一期也是这样的问题，因为毛阿敏当时。就是有很早之前就公开表达过，就齐豫是他的偶像，
0: 嗯，
1: 他的音乐风格或者说他学唱歌很大程度都受到了齐豫的影响，小的时候都是在听齐豫的一些唱片等等的，
0: 嗯，
1: 所以这次来帮唱齐豫，你想有机会跟偶像同台，当然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另一点呢，就是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发挥没有那么稳定。
0: 六十多的阿敏老师、
1: 嗯，
0: 碰到了七十多的他自己的、这个、
1: 偶像
0: 齐豫，还是这样的惴惴不安是吧？确实啊，所以呢，刚才就合作起来呢，而且他俩的戏份也比较平均嘛，对不对啊？有时候呢，有很多大量的需要搭配的部分。
1: 嗯，
0: 所以你看刚才胡彦斌比较聪明一点，在他俩都没怎么搭，你知道吗？我还以为他也会唱两句，然后俩人有个什么和，没有，完全就是 R&B。就是 rap 以及那个就是主歌的部分，嗯，对不对啊？
1: 对，就是再让韩磊老师去唱主歌，然后他基本上唱和声，
0: 哎，
1: 主歌不会出问题啊，而且这就是韩磊老师的歌，
0: 嗯，
1: 他已经太熟了，所以剩下的可控制的变化的部分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0: 嗯，
1: 这就是经验之谈
0: 呐。我有经验了。
1: 选择合作伙伴最看重什么？得有经验呐。
0: 所以你看，你刚才说到的选择合作伙伴最重要的一点是靠谱、
1: 稳定、
0: 稳定啊。
1: 嗯，
0: 来，我们看大家怎么说哈，啊，这个斯努比说的这个特别夸张，有担当，有责任感，嗯，光明磊落，而不是使绊子撤梯子，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先想着推卸责任。
1: 这一点我就要好好夸一夸我旁边的这位搭档了，
0: 嗯，
1: 有担当，有责任，光明磊落，从不使绊子撤梯子，
0: 嗯，
1: 遇到问题主动解决问题，从来不想着推卸责任。
0: 哎，最后两句我确实是可以做到的，
1: 是的，
0: 但使绊子撤梯子我在节目里里面也没少干啊。
1: 我以为你会欣然接受
0: 呢。在工作当中我一般不使绊子撤梯子，
1: 是这样的啊，
0: 但是呢在节目当中我经常，
1: 对对对，合作伙伴最看重的是什么？诚实，对自己诚实。
0: 哎呀，太好笑了。哎，天成海豚说觉得我说的很对，因为他觉得平常很好的朋友不一定能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他说我平常的朋友的基本都是 P 人，我是一个非常大的大 J 人，如果和 P 人合作的话，
1: 嗯，
0: 可能我会疯。
1: 对，而且我特别不喜欢就是把大家日常工作当中，所以有的时候经常说什么，哎呀，职场人成熟的标志就是不要跟同事当好朋友。
0: 嗯，
1: 我觉得没有啊，就是我们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
0: 嗯，
1: 但是我比较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有些人他把生活跟工作分不开，
0: 嗯，
1: 他会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在工作当中道德绑架你。
0: 嗯
1: 嗯，比如说我们关系很好啊，决定一起出去玩或者共同去做一个项目，他就会说，哎呀，你看平时我对你那么好，这事你就帮我干了吧。那你会觉得说这是，
0: 但我跟你说，
1: 一码归一码。
0: 是有道德绑架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前两天于子成为我的小组长，他跟我说你也可以选别的小组呀，啊。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那个眼神给我使了很多，我就要
1: 对 对， 对，
0: 你可以选呀，啊，不
1: 选，
0: 我就在这儿，就
1: follow your heart， 对吧？听从你的内心。嗯，
0: 他要说了两遍以上，你就要好好想想为什么了。
1: 是。还有一些小耳朵们过来跟我们提到了，说自己在合作伙伴当中看重的是有效率啊。
0: 嗯，
1: Snoopy 提到了不喜欢那种拖拖拉拉的，把事情都拖到最后的时间，把自己弄得很紧张，这种情况下也很容易出错。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是如果你是一个效率优先的人的话，你会看见他的进度那么慢，忍不住想要去出手帮他做。
0: 有道理，
1: 所以后来呢活儿都落在了勤快的人身上。
0: 嗯，对，鱼子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是这样，
1: 我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小耳朵们也过来分析我们了，就像我们每次听完歌手的决赛会去分析一下大家的搭配一样啊。东海小东说，哎，我就觉得你们早秀的这个鱼鸟组合非常的合适。
0: 哎，怎么说呢啊，
1: 属于金刚与精灵。
0: 谢谢啊，你没说美女与野兽啊。
1: 他说不过之前呢有一次静瑜说，哎呀，皮弟心思太深，进不了他的，啊，你听错了吧，我从来没说过。
0: 我还心思太深呢 啊
1: 对呀
0: 啊
1: 皮弟还好吧。
0: 是
1: 我有说过这样的话吗？
0: 我心思不光不太深，我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吗？腰围现在不错。
1: 所以今天小耳朵们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选合作伙伴最看重的是什么。当然也可以带着自己过往的一些经历啊，有成功的一些经历，也有过自己吃过亏的一些经历、那你看我们都把自己的经验放在一起好好分享。你刚不是一开始已经自己分享过了吗？
0: 我说的啥呀？
1: 你开始说完了我才让你快问我。快问我呀。
0: 哦对，我刚才说了不能找不自己朋友啊。我觉得还有一条 就是你的工作观，我就不说人生观价值观，这有点太大了哈。你的工作观最好是比较一致的，相对来说啊。
1: 工作观，那你的工作观是？
0: 我的工作观就是永不放弃。真好意思、
1: 啊、立刻马上现想立刻出来。我觉得你的工作观应该就是工作的开心吧。
0: 啊，是是是。

0: 好像热血动漫番的主题曲啊，来自 Mrs. Green Apple， 这首歌曲叫做 Brand New， 但是我要跟你介绍一下，它是
1: 新品牌，
0: 新品牌啊，但是也可以翻译成崭新之日
1: 啊、Brand New Day， 把那个 Day 都给略去了是吧？
0: 蜘蛛侠崭新之日日语版的主题曲啊、我觉得这次他们真的就是非常的用心，比如说去到各个国家跟地区的时候，他们都会挑选当地的音乐人去重新创作一首。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介绍过，在国内的版本是胡彦斌这次演唱的《破晓以后》，但这首歌的词曲应该是唐汉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就是专门去重新创作了一首歌曲。
1: 是的，
0: 就颇有一点押宝本届歌王的意思。
1: 对，而且我那天不是先去看了吗？看完以后我自己的评价是很高的啊，但是有些、但是可能也有些口碑两极分化。但我那天看到一个人去拆解这部影片的一些内容啊，但是他不太涉及剧透的情况下、这部影片我觉得特别厉害的一点在于，他致敬了很多你可能比较你听过名字但未必看过的影史的前250名的这种、这种大片。比如说一开头那个动作致敬了公民凯恩。
0: 我的天哪，
1: 你想象一下，
0: 这是我们新闻系的学生就是在上学以后，我们有一堂课专门就叫就是电影新闻。
1: 对对、也就是说是
0: 第一部看的电影，
1: 没错，而且是一部黑白片嘛。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相对来说就很多人看完以后都觉得，哦，它好像确实不太像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漫威片啊。漫威影片的感觉就是爆米花的感觉比较重一点啊。这部影片呢，我觉得想讨论多个维度的一些事情，而且讨论的还挺不错的，反正最起码给我来说，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份真诚，我觉得可能也是打动了各国的影迷吧。
0: 包括你看这次把全球的首映礼放在了上海，而且汤姆·赫兰德还有包括太太也都共同来到了上海，然后呢、也给我们产生了很多的一些新闻点吧，算是
1: 赞达亚现在是
0: 买裤子
1: 已经是去年整个一年当中全球票房最高的女演员了。
0: 是的，而且是前两年拍的戏集中在今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去上映啊，所以现在天天在走红毯。当然他们的成绩也非常亮眼，上映仅仅一周的时间就在全球狂揽了78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
1: 这个咱们一会儿得转化一下，一会儿可能说要说美元对吧，78亿大概也是等会儿我算会儿啊，10亿大概差不多、对，
0: 10亿多美元，11亿吧，然后现在汇率降了、好了，也正式超越了此前领跑全年的玩具总动员5、现在已经是登顶了2026年的年度全球票房冠军，
1: 而且只上映了7天哦，
0: 对，
1: 后面还有很长时间啊、
0: 所以现在也是被评价成为了影史最佳的蜘蛛侠电影。
1: 是的啊，
0: 票房表现当中也创下了多项纪录啊、比如说之前也超过了这个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啊、这也成为了北美影史首周就能够突破5亿美元。
1: 而中国市场呢同样非常亮眼，上映10天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0.9亿元啊人民币啊，已经稳居暑期档进口片的榜首啊。
0: 并且我觉得系列的评分也都还挺高的，国内不管是猫眼、淘票票还有包括豆瓣

0: Peter Parker 的个人成长当中，用非常细腻的文戏去刻画了他的亲情、友情跟爱情，所以才会让观众在电影院当中找到共鸣感。嗯、很多观众也说，这是最有人情味的一部蜘蛛侠电影了。
1: 是的啊，作为漫威的口碑翻身之作呢，这次崭新之日的票房口碑双丰收，证明回归角色本身还是非常有核心的吸引力的哈。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多元宇宙可以偶尔弄一弄，时间长了吧就有点
0: 老来老来，
1: 而且
0: 没有什么新意。
1: 蜘蛛侠是这样啊，他个人这个电影会非常好看，每次放到复联里面他就比较弱，你知道吧？
0: 还有其他的更需要去突出的一些角色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我们还是需要给歌王更多的一些牌面的。刚刚听了胡彦斌和韩磊的走私

0: 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80000000。
1: 早安音乐很秀，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到的，在职场当中啊，你选择合作伙伴最看重是什么？
2: 是，
1: 你看我刚刚看到了一位小耳朵，他说到了，我最看重的是提供情绪价值。
2: 嗯，
1: 这真的是今天第一个提到了情绪价值的。
2: 嗯，
1: 挥发如华发，他说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计划来弥补，干活慢效率低的，那你就提供日计划让他每天完成，容易出错多的就让他多检查两遍。可是情绪价值这种东西是先天的呀，对吧？就是你每天给对方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对方干活干得开心，这也可以。所以我们才有个早秀夸夸群嘛，你知道这个群里面
2: 不，我们早年的觉得我们的夸夸群还不错啊，但后来发现自从出了豆包以后啊，
1: 对，他就是
2: 夸
1: 人，夸
2: 我后来想了，他为什么这么会夸人，他应该是被我们十几亿国人每天喂出来的
1: 快帮我夸一下应该怎么夸啊？但有的时候光夸还不够，还是适时的送出一点礼物来彰显自己的诚意，对不
2: 对？
1: 七夕马上就要到了，今天在974嗨购团给大家送来了限时团购大牌扣的女包，最低只要599块钱，你就可以拥有这个撑场面的大牌包了哟。
2: 嗯，
1: 来直接回复一下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包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先来看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
2: 是的，夏天出门的穿搭再好看的，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总觉得气场差了一截。毕竟呢，人说女生的是包治百病嘛，
1: 嗯，
2: 但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那今天呢，我们把美国的轻奢大牌 Coach 的包的价格

0: 格打下来，七夕呢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元啊。
1: 是多款颜色任大家选择，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哦，所以赶快来回复一下包看一下。Coach 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啊，美国的轻奢品牌，他们家的包辨识度是真的非常高。
0: 对，
1: 国内外的很多的高端商场啊，包括奥莱专柜，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式，款款都是高颜值的，颜色随你挑选。那需要跟大家说到的，这是海外奥莱直采的，直接给大家从这个保税仓寄到家里，资质都是齐全的。抢完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来回复一下包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像比如说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还有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还有个性质十足的这种流浪包呀，以及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的这种单肩包，
0: 对，
1: 还有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所以呢，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啊，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可以 hold 得住，时尚百搭，不挑衣服。
0: 是的，这么多款总有一款来适合你啊。各位，我们知道呢，平常的这款还是比较贵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赶上商场的七夕大促，直接给各位超低价，只要599元起。没错，我们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各位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包字来进行抢购啊，回复包就可以了。
2: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拨打4008660投保吧。

0: 秀。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8月23日，文学响宴老舍的城将在北京音乐厅温情上演。胡存钦、季冠霖等十余位艺术家用声音唤醒文字，共同聆听一座城的记忆。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卓越人生，悦享无限，以商旅、积分、消费、跨境四大悦享领域，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激活全部领域，无限次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开卡次月享3倍加速积累福气值，月消费达标 N 选一礼包，跨境尊享比比返1%消费金等，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2: 4008-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万物的声音，世界的声音。
4: 声音星球，我是郭鹏。我们今天收到了一个滤波器的投稿。
5: 皮皮好，我是一个滤波器，今天我来投稿凤凰传奇。
6: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5: 不要控制，我知道你的 DNA 已经动了。是的，他们就是被曲风调侃为农业重金属，乡村非主流，歌曲被封为广场舞神曲的凤凰传奇。他们的歌曲你可能没有专门去学过，但是旋律一响起，你绝对能跟着哼起来，甚至身体都不由自主地开始扭动。就像一个段子里说过，每个中国人都听过凤凰传奇的歌曲，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承认。从1998年成立至今，凤凰传奇经历了天王退场、选秀元年，再到实体音乐示威、数字音乐的崛起，排行榜上的歌手换了一波又一波，但他们却从未淡出我们的视线，还曾经连续10年登上过春晚，真应了那一句流水的华语乐坛，铁打的凤凰传奇。除此之外，两个人的合作关系也被人津津乐道，从出道到现在，二人一直坚持5/5分成，即使曾毅的歌词只有寥寥几句 Yo Yo Check Now。 我不装了，我就是喜欢凤凰传奇。
4: 感谢绿波器的分享。曾几何时说到凤凰传奇，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土